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宝田。望着眼前平整连片的梯田，马二宽说，原来坡地啊，每亩只能产七八十斤，现在每亩能产1800到2000斤，土地平整了，产量上来了，可如何把小杂粮做成大产业，成了呼昌梁村的村民们的新盼头了。2022年，沙克杜镇注资3000万元成立了季祥农牧业公司，先后与鄂尔多斯市种子管理站、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合作，共建小杂粮科技试验基地，培育出美季、季香等本土杂粮品牌，以开设自营店、进驻商超、线上销售等方式将产品打入市场。如今呢，小杂粮成为了准格尔旗农产品中的爆款，通过品牌建设、绿色认证、市场开拓和加工技术改造，每公斤小杂粮产品附加值可提高3元左右。准格尔旗小杂粮种植面积达3万亩，年产值超1亿元。站在山梁上远眺昔日贫瘠的两亩旱地，正因为一粒粒小杂粮而焕发出勃勃生机。从汉代美季之城到今日小杂粮之乡，岁月流转千百年，唯有丰收的味道从未改变。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达拉特旗，走进达拉特旗的昭君镇沙格堵村。昔日的白茫茫的盐碱地上，如今是稻浪滚滚，连片的万亩水稻即将进入到收割期了。春天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只听鸡声响，不见粮归仓。曾经颗粒无收的盐碱地，如今为何能通过水稻种植焕发出勃勃生机呢？沙克堵村有近30年的水稻种植历史，但是过去啊，咱们这土地盐碱化严重，地不打粮，人往外跑。为了改变现状，我们从东北引进了水稻品种来试种，后来经过多年的选育，培育出了适宜当地气候条件、抗病、高产的优质水稻品种。这是沙格堵村党支部书记李青云说的话。每到了插秧季啊，40多台插秧机同时作业，省时省力，稳产高效。过去水稻育苗、插秧、收割全靠人工进行，耗时耗力。现在我们已经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种植，产量和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面对如今机械化插秧替代过去手把这个青秧插满田的这个农忙景象，李青云也是感触良多呀。2025年，沙格堵村依托水稻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构建起了党建引领、统种共富及四统一模式，通过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统一收后销售，有力地破解了传统

散户经营模式下的规模小、技术弱、成本高、销路窄、效益低等突出问题。去年呢，我们种了80亩水稻，收入近10万元。今年我们又扩种了10亩，再过不久就能收割了。村民资金玉没事呢，就要去水稻田边转上几圈。他笑着说啊，水稻产量稳，价格稳，还有销路也稳，大家种起来信心十足。水稻产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而如何能让好稻米卖上好价钱，则成为了关键。达拉特旗在昭君镇种植水稻的中心区域四村村打造了水稻产业园，园内呢建有标准化的库房以及大米加工、包装和辅料车间，并配套种子研发、仓储加工、销售、线上直播等环节，贯通了水稻产业的种植、仓储、加工、包装、销售各环节。产业园建成投运，不仅啊解决了这个农户原粮存储的难的一些问题，还实现了稻米加工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目前车间年精米加工能力达到了2000万斤。李青云坦言，种水稻不能光靠蛮干，既要靠品种，也要靠技术。从不毛之地到丰收沃野，达拉特旗以稻制碱，以碱养稻，不仅趟出了一条富民增收的新路子，更让这片沉睡的土壤生长出了新的希望。土地认死理儿，也懂得厚报，人给地多少力，地就能还人多少粮。秋风一到，无定河畔的晒场玉米堆成了金山，粮卯园上的打谷场每股荞麦分色入屯，黄河湾里开镰稻穗沉，米飘香，沙绿一寸，土厚一分，粮满一仓，几代人在沙地上一笔一画书写的饭碗两个字，让这碗沙漠味道闻着香，端着稳，吃着劲道。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名谈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力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

0: 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3: 上文书说到，匪徒们一声令下，夏夜两点会餐，佛晓前离开奶头山，进牡丹江。哎呦，这些小土匪们一听这个消息是嗷嗷乱叫啊，什么味儿都有啊，有唱这个腔的，有喊那个调的，全都蹦起来了。太好了，山兰寨以后就这么蹲着，蹲的是手足发痒，这回可出去活动活动。哎呀，咱们徐旅长啊，那真是有胆有识的人呐！啊，站得高，看得远，真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说什么的都有。吹捧一气之后，把大锅肉就炖上了。这肉啊，也快炖得了。就在这时候，小分队就到了。怎么闻见味儿了呢？一进洞口不远就是匪徒们的伙房。这伙房啊有个伙夫，这小子从里边哼哼唧唧的出来了，披着个皮大衣到外边来，不知道这小子要干嘛。他来到洞口这儿，这外边这个风刮得那么冲，天太冷啊，这小子到洞口这儿一缩脖子，他又回去了。就在这功夫，小董和李弘毅看得真真的，把这小子逮住吧。俩人往前一掌身，把这洞口这儿一人没有吗？有一个土匪在这儿站岗呢。天太冷，这小子扛不住劲儿了，他蹲在那两块石头的后边，把那个身上穿着那日本破军大衣那领子揪起来，蹲在那儿，俩手抱到嘴头那儿抽烟呢。小董呢正从敌人的左面过来，他找了半天了，董中松还纳闷呢，哎，这帮土匪门口这儿怎么连个岗哨也不搁呢？哦，他们借凭天险，什么都不在乎了。前边的通天梯子把住了，后边大涧沟根本不可能过来人。你哪想得到啊？老子已经到了你的身边了。小董一边想着，一边往前摸着，他这左脚这么一抬，咣！整踢的这匪兵的胯骨上，把这家伙给吓了一跳。哎！别玩笑，他说别玩笑，他这一嗓子还把小董吓一跳呢。小董以为这是块上了锈的石头，谁知道这块石头会说话呀？别玩笑，谁玩笑？哎，那董中松手疾眼也快，啪这么一下，俩手一掐，就掐在匪徒脖子上了。这小子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一拧他像拧麻花似的，就给他瞪过来了。李弘毅的大肚匣子枪用枪嘴子戳着这土匪的脑门子，老师兄，许的马棒在哪儿？这小子张着个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了？吓傻了。他在暗处蹲了半天了，他还看得比较清楚，他一条上来的这些什么人啊？哎呦，这是人民解放军呢，我的天哪，他们从哪儿过来的？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想这个呀，他太紧张了，说不出话来了。

栓。再一问他，这小子用了很大的力气，说了两句话，在里边抽大烟呢。他说许的马棒在里边抽大烟，把这个家伙绑上，唰唰唰，把这土匪给捆上了，刺啦的一下子，把他那底摆大衣撕下一块来，一捏他腮帮子，嘣嘣嘣，把嘴给他堵上了，枪给他下下来，往石缝子里边这么一插。小董和李红玉带着战士们唰，二龙出水，顺着洞口贴身就进来了，往里走着，右手掐着枪，左手就把手榴弹准备出来了，不是单颗的手榴弹，是两颗呀，一块把它掐在手里，把保险盖打开，导火索在外边耷拉着，随时都可以响。匪徒们一堆一堆的蹲在那地方，正那儿研究呢，研究吃完了怎么个走法，到牡丹江怎么个抢法，上回抢的还有点不太满意，这回咱们仔仔细细的搜索搜索，有门要门。对，正琢磨这个呢，猛听耳边一声喊，像打了个炸雷一样，不许动。就这一声不许动啊，应该说把匪徒们得吓得张慌失措，不知所以呀、啊！嘿，谁知道声喊得这么大呀？其中有个土匪倒乐了，开什么玩笑啊？肉还没吃呢，就把你给撑糊涂了，别闹了。他不在乎。西北旮旯那儿有个土匪，这家伙刚抽完大烟，透着挺精神。哎，他翻身坐起来，这么一瞧，进来的人怎么这么眼生，还披着伪装衣呢？不对劲儿啊！哎呦，是解放军吧？这小子想到这儿，噌，从腰下就把手枪拔出来，他就冲着李红一瞄准儿。小董一瞧敌人抬手要反抗，董中松一扣扳机，啪啪，两枪就把这土匪给打在这儿，随后把左手的手榴弹往起一举，咔嚓的一下子用上下门牙把导火索咬断了，一抖手，嗖啪，扔到匪徒群里边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啊，两颗手榴弹就在敌人的心脏里边开了花。英雄们打进了灵芝洞，这两颗手榴弹在敌人的脑袋上这么一响，这下子把里边的许大马棒可就给惊动了。许大马棒拼着命在那抽烟，猛听一声响，他以为外边风大，把哪块山石给吹倒了，一滚身他爬起来，秦武兵，秦武兵，秦武兵从外边跟头流星的就进来了，帽子也掉，大衣也甩了，提了着手枪，报报报报告，出什么事了？有共军打上来了。他也没说清楚，这小子吓得，有共军是打上来了，是打进来了，他没说清。许福这小子在对面躺着，不慌不忙，懒洋洋的起来了，把嘴这么一撇，喊什么？什么是大惊小怪的？报告参谋长，共军来了。知道了，叫他来吧。他有多少人马呀？有多少人马能填满喽我奶头山左右的这两条沟呢？

他说完了这句话，这小子就站起来，从枕头底下把他那枪牌的撸子拿到手里。爹呀，你躺着抽你的烟，我去瞧瞧。他晃晃的往外走，这个勤务兵急得吓得满脑袋大汗，脑门子青筋蹦起来老高。参谋长，您快着点吧，你瞧你这个德行，给我立正。喂，都站不直了还立正呢？要知道胆小不得将军座，稳当点，奶头山这是个天险之地，有什么可怕的？共军又不能长翅膀飞上来，他们不得从山下边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吗？就叫他们来吧，来一个我就叫他们倒在这儿一个，来两个我就让他们躺在这儿一双，有什么可怕的？跟我来。小子说完这句话，用手这么一挑这帘子，往这小洞口的外边这么一探头，对面来了一颗榴弹呢，擦着许福的脑瓜皮就过去了，帽子就给他掀了。许福这小子一缩脖子就回来了，这是谁打枪？回头他问勤务兵，这谁打枪？勤务兵心里话呀，你不是沉得住气吗？沉吧。参谋长，是共军。你给我说明白，共军到底到了哪儿了？他咬着牙问，到哪儿了？这不到这儿了吗？啊！许福一听这句话，是浑身冒汗，两腿打颤呢，腾腾往后退两步，他脊背就贴到了岩石上。这家伙像煞了气的皮球一样，许的马棒子蹦起来，两手握着枪。这么说，共军已经进了洞了？您没听刚才轰隆一声响吗？那是什么呢？那是共军扔的手榴弹。您这前边啊，这些人呐、都完了，那是您的亲信，您的手枪队。哎呀，许的马棒子和许福这两个家伙滴溜一转身啊，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怎么办呢？孩子，怎么办呢？许的马棒子和许福要主意，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许福把铁青脸往起一扬，爹，咱们拼吧，不能叫他们抓活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嚯，他还玉碎呢，他还，你站这边我站这边，凭咱爷们的杀法和这几百发子弹，咱们也得撂倒他几个。那勤务兵吓得蹲在那个炕旮旯那儿嘚嘚的打颤呢，他手里头不是没有枪，那勤务兵手里也有枪，他掐着枪在那儿哆嗦，打打就打吧，我可恨呐。许德马帮恨什么呢？恨我手底下这人呢，我里里外外一共是七层兵啊，我这七层兵虽然为数不多，但是怎么连一个知道信儿的都没有呢？难道说共军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还是从半天空掉下来的呢？他想这个纳闷，其实他多余纳闷，203首长从这个软绳过来之后，这个兵马往前直进呢，在走的当中，203就做了部署。他在上山之前已经是详细的研究了敌人这个灵芝洞的情况。小分队看见灵芝洞口的时候，203首长下令把左右先给他卡住。灵芝洞左右有两

六木头房子，这里边住的都是土匪。一处派去多少人？一处才派去八个同志，两六房子派了16个同志，占了房屋之后，抢占东西两个制高点，这就算成功了。合着在洞口分兵，东西两路的小分队同志上去啊，就甭提多省事了，一枪没打，就把这两六房子里边的100来个土匪都给缴械了。怎么呢？许的马棒子下的令啊，叫他们睡觉，你们睡去吧，养养神，睡醒了咱们好吃，吃喝完了咱们就下山抢去。这帮土匪挺放心的，嚯，回到他们这屋子里边来，把枪往枪架上这么一放，就躺在那儿了，七着哭哧一倒，横七竖八，什么样子的都有，睡的和死狗一样。战士们呢，先进去人把匪徒的枪都下下来，随后再一声喊，就全把这些家伙给抓住了。那么那通天梯子那边呢，动辄一打响，通天梯子已经就响了枪了。方才怎么没说呀？他是我竟说这边了，就没腾出功夫说那边。这通天梯子这哈枪打得更激烈，杨子荣往上猛攻，没有，203首长不是指示得很明确吗？叫子荣同志和小分队的一个班站到通天梯子这哈干嘛呢？作为佯攻假打啊，啪打两枪就歇会儿，打两枪就歇会儿，干嘛呢？引逗敌人，消耗敌人的子弹。呼，通天梯子紧把口这儿啊，有两挺机枪啊，掐着这嗓子眼儿，一听这下边有动静，不是吗？这就着了急了。匪徒们把机枪尾巴往起一翘，这么扫这导火索，都给他埋伏到道的两边了。小子们不来，算你们千万之幸。要想从这儿夺路而逃，走到这哈，这几十颗小地雷一块一响，就把小子们给送上半悬空去。山下头作为佯攻的子荣同志就这么打着，山洞子里边呢，打得激烈吗？不激烈。两颗手榴弹解决了匪徒大部分，剩下那个有伤了胳膊有伤了腿的是爹妈乱叫。小分队的同志们过来，就把这些个俘虏一个一个的往外压。董中松和李弘毅还是继续深入往里打，打到洞口这儿了，刘勋仓同志们就跟上来。勋仓同志握着冲锋枪到了跟前，贴到董中松的耳边，小董，里边还有土匪吗？许大马棒子在里边。董中松怎么知道许大马棒子在里边呢？方才他听匪徒们喊来着，快着，快上里边去报告旅长去。他听了这么一耳朵，小董断定许大马棒子在这里边，叫他交枪。同志们喊许大马吗？许振元，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你放下手中枪，在外边喊话。你说这许大马棒子多坏，他坏在什么程度？他坏到可以为反革命而死。啪，顺着喊声他就打了一枪，快！刘勋仓往旁边一推小董，叫小董闪开，用他的高大的身躯引住了董中松。坦克大瞪着两眼往里边瞧着，好小子不老实啊。他把枪往起一抬，嚓嚓嚓嚓嚓，就点射了几发。

0: 子丹过来把帘子穿了好几个窟窿，弹头擦着许福的腮帮子就过去了。
1: 哎呦，好厉害的枪法呀！
0: 许大马棒扭过头来嘱咐他儿子，别怕别怕，有我在这儿呢。他还打呢，外边又喊上，许大马棒，你交不交枪？不交枪，同志们！刘寻藏这个嗓门这粗，老刘快准备好手榴弹，把这30多颗手榴弹一块扔进去。许福差点吓趴下，许德马棒子腿肚子也转了筋了，30多颗手榴弹一块扔进来，那这山洞子都得飞喽。
1: 爹呀，怎么办？
0: 甭听他那套，这个时候是咱们爷们儿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咱不能够动摇啊，咱就得跟他拼呢。他这话音没落地，就在他身背后有动静。不许动！这不许动几个字儿，好像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把许大马棒和许福吓一跳。这父子俩人一听后边怎么有人喊呢，这后边无论如何也进不来人呢。俩人回头一瞧，就是那哆了哆嗦的勤务兵，他那马鞭端着枪啊，还直哆嗦呢，哒哒哒是上牙打下牙呀。
1: 不不不不，不许动！旅长、参谋长，你们活腻歪了，我还想活着呢，你们赶快把枪扔出去，你们扔出我也扔，要不扔啊我就先给你们放上。
0: 这俩这么一瞧，哎，我说咱们是一家人呢，你这怎么了？就在这一捣乱这功夫，几股劲风吹进了这个洞口，从外边进了几个铁人呢，刘寻仓为首啊。寻仓同志进来，把冲锋枪往胸前这一挂，上手啪一下子用这右胳膊一抱许大马棒的脖子，底下一横腿给他来了个大别子，咵嚓就给扔在那儿。小董过去就把许福给摁倒了，连那勤务兵，那勤务兵把枪一扔就跪在那儿了，
1: 我交枪我交枪。
0: 这儿解决了许家父子。随后呢，203首长派孙达德、刘寻仓分头去拿下来截通天梯子嗓子眼儿的敌人那两个碉堡。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
2: 不许动。
1: 这不许动几个字儿，好像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把许大马棒和许福吓一跳。这父子俩人一听，后边怎么有人喊呢？这后边无论如何也进不来人呢。俩人回头一瞧，就是那哆了哆嗦的勤务兵，他那马鞭端着枪啊，还直哆嗦呢，哒哒哒是上牙打下牙呀。
2: 不不不不，不许动！旅长、参谋长，你们活腻歪了，我还想活着呢。你们赶快把枪扔出去，你们扔出我也扔，要不扔啊，我就先给你们放上。
1: 这俩这么一瞧，哎，我说，咱们是一家人呢，你这怎么了？就在这一捣乱这功夫，几股劲风，吹进了这个洞口。从外边进了几个铁人呢，刘勋仓为首啊，勋仓同志进来，把冲锋枪往胸前这一挂，上手啪一下子，用这右胳膊一抱许大马棒的脖子，底下一横腿给他来了个大别子，咵嚓就给扔在那儿。小董过去就把许福给摁倒了，连那勤务兵，那勤务兵把枪一扔就跪在那儿了，我交枪，我交枪。这儿解决了许家父子。随后呢，203首长派孙达德、刘勋仓分头去拿下来截通天梯子嗓子眼儿的敌人那两个碉堡。老刘和孙达德到了，拉开碉堡门，举起手榴弹，大喝一声不许动，那机枪手扑哧就趴在那儿了，枪声停止了。刘勋仓把信号枪掏出来，一颗绿色信号弹升到半空去了。子荣同志在山下一瞧，同志们，胜利了，哪头山是我们的了，冲！哇，十几个同志像潮水般的从打通天梯子下边就上来，就在灵子洞口前是胜利的会师，把匪徒们都给捐到了一个屋子里头，派战士们在这看押着。什么许大马棒的儿子许福啊，还有他那二儿子许禄啊，三儿子许真呢让手榴弹给炸死了，四儿子许祥呢一颗飞子儿把脑袋给穿了。同志们打扫战场，清理战场，打扫清理完毕之后，向203首长一报告，这里头短了几个人，短谁呀？许大马棒的老婆护铁迷不见了，护铁迷还带着一个谁呀？那郑三炮，这两个家伙没在奶头山。上文书咱们说过，他上哪儿去了？上李李公找大特务头子。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个党务专员侯殿坤上那儿去了，没在这儿。哦，这是两个漏网的。话音还没落地呢，203还要和战士在讲什么，就这功夫猛听西北是两声枪响，啪啪。哪儿来的枪声啊？刘振海从外边跑进来了，侦察兵刘振海跑进来到了203首长的跟前，报告首长，西北脚下有人打枪。嗯，是什么人？情况不明，做好战斗准备，进行监视。是，做好战斗准备，进行监视。说完了一分头出去，来到外边 就瞧从西北角上来了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的后边哗哗哗还有马叫的声音。哪儿来这么几个人呢？这几个不是旁人，为首的呀是许大马棒子手下的四马副官胡彪。从奶头山往西北走出去15里路，

单有这么一个山，这个山的名字叫蜡烛台。这小子负责在蜡烛台那儿养马，司马副官胡彪有事啊，他心里头着急，他也得知消息了，许大马棒子要下山，所以他把这个马呀刷呀遛啊印啊喂呀肚带水带大带全都准备好了，安排齐全了，他派人来了，派人来问许大马棒子到底什么时候走，这个人走到这儿又跑回去了。他到这儿正听这儿枪响，回去跟胡彪这么一说，你说这个胡彪是多么不自量，这小子要来个螳臂挡铁轮，怎么回事呢？他听到这会儿，哎呦，那许大马棒对我有活命之恩呢、啊，我是他的司马副官呢、啊，有他在，有我在，没有他我也完蛋了。原来解放军已经打上奶头山了，这小子也不想，他也不想解放军怎么上的山，这样天险怎么打上来的？他琢磨什么呢？我得把许大马棒子救出来。许旅长待我恩情义厚，情同手足啊！不管解放军有千军万马，我要从他们手里把我们的许旅长给夺回来，我们许旅长得多高兴，不得感激我一辈子呀！同时我也出了名了，说明我对我的主人是忠心耿耿。这小子想的这会儿，把铁叶青那匹马拉着，带着他手底下的几个土匪就奔这儿来了。你说这小子多大胆子，他要拿鸡蛋碰石头，硬碰一碰。到这儿来，在来的路上他嘱咐这几个土匪，咱们到那儿是又冲又愣又得横啊，还得不要命，谁也不能熊，记住没有？我说往哪儿冲咱就往哪儿冲，这子弹呢、啊、我说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解放军要打咱连看都甭看，要打上呢咱就什么也甭看了。土匪一听这不废话吗，打上还看什么了，打上就完了。是啊，这几个家伙刚到这会儿他们就鸣了枪了。胡彪跳上马去了，他狠命一打这匹铁叶青马，这匹马不错呀，是许大马棒最心爱的一匹马，可也不是他自己的，是他所谓的那好朋友送给他的。谁送给他的呢？就是那威虎山老土匪坐山雕崔老三给他的，马的名字叫铁叶青。这个马听枪声也听惯了，他不理会，哪儿枪声响得急，你要往前抖丝浆催他不是吗，他还就过去。这家伙狠抽了两下，这马是蹄跳咆哮，鬃尾乱炸，昏昏乱叫，哗就冲过来了。203听到了报告之后，告诉战士们警戒，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以天然的石头和树木作为掩体，刚俯下身来一看匪徒上来，冲他们喊不用交枪。这一喊交枪，胡彪他不是打算要拼命吗，他还听这套，脚不停地往上冲，啪就给了他一枪。这小子在马上一缩脖子，他没理会，这个亡命徒还往上来，啪啪，战士们一连打了几枪没打中他，他的马跳得更快，马堪堪的就到了跟前了。看样子不管有多少重兵把守，他是一定要进重围里边的。这功夫子荣就从洞口里边奉203的命令来接应来。子荣同志出来刷拉一下，他带着这些人往两旁这么一分，前边呢这儿有一棵呀树根子，他往这树根后边扶住身，子荣露着两个眼睛看见了，借着白茫茫的雪夜，现在风有点小了，瞧得很清楚，来了几个黑点子为首的一个骑着一匹马不要命的往上冲，

0: 这小子怎么回事啊？看了一下距离呀、啊，这个距离呢，用手枪打不着他。子荣一回身，从别的战士身上拿过一颗马枪来，推子弹上膛了。杨子荣把手往起这么一抬，也没看杨子荣瞄准儿，就冲着这骑马这小子，把那手往前一辱，啪！啊！胡彪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了。怎么了？完了！后边那几个土匪，通共他们才六个人，还嚷嚷呢，杀呀，拿呀，把咱们旅长救出来呀！还喊呢，一看前边胡彪掉下马去了，这几个家伙是抹头就跑，跑也跑不了了。战士从两旁边过来，就把这帮家伙给逮着了。押回来呀、啊，子荣到了跟前，瞧了瞧骑马这小子，这家伙挺凶的。子荣看旁边有一位也看，这人是谁呢？是采药老人呢、啊，把老头给乐的。张着个嘴呀、啊，哎呀，太好了，同志们呐，你们太好了。老爷子也叫起同志们来了啊，他听大伙都那么叫，同志同志的，老爷子也随着叫。敢看到了这个被打死的土匪呢，他用手一指，对杨子荣就说开了，哎，小伙子，你看看这家伙，你认识他不？
1: 我不认识他。
0: 老大爷，您认识他吗？
1: 我认识他呀。
0: 他是谁呀？
1: 他呀，
0: 许大马棒子的四马副官啊。他姓胡，叫胡彪。
1: 哦，
0: 胡彪啊。
1: 嗨，这帮匪徒啊，有些事儿不是吗？
0: 他们自己那会儿说，我在旁边啊也听过，他们无心说，我是有心听。我一共叫他们把我轰下山去三回呀、啊、我刚弄这么个小屋子，
1: 他们把我撵走了。
0: 再不就叫我伺候他们，给他们酿酒啊，烧茶呀，弄水呀。哎，一言难尽了。现在我的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这小子胡彪，他还踢过我一脚呢。
1: 嗯，老大爷，您应该高兴啊，您看见了，这就是土匪应有的下场啊，就是这样。
0: 哎，这匹马可别弄丢了。子荣上前去就把铁叶青这马的缰绳抓住，这马在那打旋不走，他抓住这个马的缰绳，马一声长鸣啊，哎，这马可真不错。
1: 哎，这马是坐山雕的马，送个许大马棒子的，就像许大马棒子的命根子一样，
0: 马才快呢，日行1000，夜走800，不是吗？这马呀还得超过你，脚别沾他的凳，沾凳他就跑啊，跑起来是又稳又快
1: 啊。
0: 老大爷，您知道的这情况可不少啊。
1: 哎，他在我门前那儿训过马吗？
0: 嗯，子荣右手抓着马缰绳，左手插着腰，他两个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着，站在那儿，英雄排长是心有所思啊。哎，借着这匹马，我能不能把我想好的方案进一步再和203首长请示请示，在夹皮沟的时候我们谈过这个事儿。首长说过个时间仔细研究，由于这次奶头山的激烈战斗，把这个情况就搁在一边了。
1: 好马，好马呀。
0: 子荣想到这儿，把这马前后左右看了看，就把它牵回来了。打死胡彪的经过报告给203首长，

呢，吃过饭之后，他把自己的心事要再一次和首长说说。来到了这个洞子的里面，也就是许家父子住的这间屋子吧，他轻轻挑帘子进来，这么一看，二零三首长坐到那会儿，面对着一盏灯，正在沉思。子荣就站到了门旁，贴着那个洞口边有老大半天的功夫。二零三一回头，看见杨排长，子荣，快来，坐下。子荣贴着二零三的身旁往那儿一坐。你来了，我来了，找我。对了，二零三，我上一次提的那个建议你考虑了吗？我想过了，我打算把它研究研究。二零三首长，你就决定吧。方才又有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打死了胡彪。哎，子荣啊，匪徒胡彪被打死了，他的尸首埋起来了吗？已经埋好了，我马上叫战士就把他给掩埋了。没有什么痕迹了吗？没有。好吧，子荣啊，二零三抬手拍了拍杨排长的肩头，咱们回夹皮沟去，回到夹皮沟再好好的研究研究。这个事情必须要有120%的把握，才能立即行动。好吧，子荣答应。等大家吃过了饭，压着俘虏回奔夹皮沟。来到夹皮沟这儿，哎呀，乡亲们，又是高兴又是愤恨的。高兴，高兴解放军一战成功，打下了奶头山，消灭了土匪，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儿啊，谁能不乐呢？愤恨呐，哦，有些个土匪还活着呢，有人找二零三首长建议，干脆都把他们宰了吧。二零三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分头给群众做解释工作，匪徒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他们当了俘虏了，不能都把他们杀光喽，把这些俘虏搁到一个地方压着。这时派人把那个山窟窿里边搁着的那俩土匪呀、就那小卢将他们呢，也压到这儿来，把那俩家伙也给提了来。在提这两个匪徒的同时呢，二零三呢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要想征服林海雪原，根据首长的指示，必须进一步更好的把这雪给利用起来。怎么个利用的法子呢？小分队的同志们必须学会滑雪。这个事情和小分队的其他几个干部这么一商量，干部们完全同意啊。这里头有没有会滑雪的？刘勋仓嘛，那就是个滑雪的能手啊。只要有滑雪板和滑雪杖，勋仓同志马上就能在雪原上飞起来。不单他会滑，原来啊，这夹皮沟里边那位名猎手李永琪呀、滑得也非常好。二零三最后决定叫刘勋仓和李永琪两个人担当教练官，准备滑雪具。这儿练滑雪，练的同时做了一番部署。什么部署？根据同志们提上来的那个意见，那神和庙的老道不能把他丢在那儿不管呐、九标的野狼窝那一带也不能不闻不问。派下来刘振海几个同志，一共三个人，坚

视九彪的行动，盯住了野狼窝的方向。随后呢，派栾朝家呀到神和庙看着那老道去。只许看着他，跟踪敌人可以，不许把他抓起来。这个203首长已经反复的给战士们做了解释工作了。怎么解释的？就是拿这个老道啊当个饵子钓鱼呀。这老道是个大特务头子，没问题了，那给他肯定了。不过你把他抓起来呢，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大用处。同时他要是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很可能他把牙关一咬，什么他也不讲，相反去找他的匪徒呢倒不来了。203这个决定大家都同意了。栾朝家接受了命令之后，他把这个军衣呀翻过来穿着，里儿朝外。哎，这要往雪堆里边这么一待呀，你分不出来是一堆雪还是个大活人。朝家来到了神和庙，天已经黑了，庙门早就关上了。这座庙还像他们来过的时候一样冷清清的，一点什么声音也没有。老栾能上前叫门吗？不能啊，从后边翻墙进去。对，栾朝家同志绕到了庙后边，爬着一棵小树翻墙进来。院子呀积雪都扫干净了，留不下什么脚印儿。老栾是蹑足千踪啊，绕过了后殿，直奔前院，找那前院的配殿。那个老道不是把那配殿当会客室了吗？他就奔这儿来了。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1小时超能力。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4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节目当中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发生在身边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组亮眼的数据。9月25号到27号，我们中秋是放了三天的假期，鄂尔多斯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全市呢共接待国内游客120.80万人次，国内游客的总花费额达到8.24亿元，各大景区特色体验项目也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像达拉特旗、银肯塔拉沙漠生态文化旅游区人气十足，游客呢骑骆驼漫步在沙海，乘坐沙漠越野车去体验一些动感的项目。景区呢还配套打造了咖啡小屋，推出沙画手工、沙漠文创这样的一些体验的项目，兼顾休闲放松还有文化体验。准噶尔旗碧水湾休闲旅游度假村主打田园休闲、温室采摘、水上游船，包括一些儿童的游乐、农家的美食、篝火晚会这样的项目一应俱全，假期客流量达到了2万到3万人次。本次中秋出游呢，他们是以家庭游啊、周边短途游、休闲体验游为主，游客呢沉浸式的去感受到我们沙漠风光，还有田园的野趣，在丰富的游玩项目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咱们的中秋氛围。这样的一组数据非常亮眼啊，也是咱们鄂尔多斯文旅多元化发展最好的证明。从壮阔的沙漠到恬静的田园，不同类型的景区也可以满足大家多样化的出游需求。丰富的一些游玩项目吸引很多的外地游客啊，走到咱们鄂尔多斯，也能够让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在家门口收获到假期的快乐。我们也期待后续推出更多特色的文旅活动，来持续擦亮咱们鄂尔多斯的旅游名片。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东胜区的政务作息时间要迎来调整了。那么自10月8号起啊，国庆假之后，东胜区各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正式执行冬季的作息时间。那调整之后呢，上午的工作时间是8:30到12点，下午的工作时间是2:30到7:30。本次作息实施范围的实施这个范围比较明确，中小学、幼儿园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执行本次机关作息，由东胜区教育体育局另行统筹安排。10月8号呢是实行冬季作息后的首个工作日，所以我们也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前往相关单位办事的时候，大家提前看好工作的时段，去合理规划出行啊，避免白跑一趟。那么各个单位呢也将按照新的时间规范去做好人员的在岗安排，保障各项政务服务正常有序开展。冬季作息调整呢，这个是延续了多年的工作安排，可以更好的去适应季节的变化，来保障我们工作人员高效履职，也持续为我们广大的群众朋友啊提供稳定便捷的政务服务。

再来，我们和大家关注科普领域的喜讯。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6年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的入选名单。我们鄂尔多斯市科协市科技馆申报的16件科普作品都成功入选了，入选的数量位居自治区第一。本次入选的作品类型还比较丰富，有包含到科普视频、科普电影动画、数字创意互动作品、科普演讲稿等多种形式。作品呢也兼顾了科学性、趣味性、艺术性，紧跟当下的新媒体传播趋势，跳出了传统科普的表达方式，借助到了更多数字化沉浸式的一些创新的方式，可以把一些比较枯燥的科学知识转化成大众更容易接受到的一些内容。当然16件作品啊入选到我们全国的榜单，这也能够充分的展现我们鄂尔多斯科普创作的硬实力。期待未来产出更多优质的作品，营造这种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也可以提升我们全市群众的科学素养。

再来，我们跟大家说一条公交专线啊，3块钱就可以直达了。马上呢，我们要迎来国庆假期了，天安公交新开通了东升火车站西往返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公交专线。为了方便旅客和市民的出行游玩，这一条专线呢，站点是东胜火车站西站公交停车场到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全程票价呢是3块钱，支持投币扫码两种方式。那发车的时间方面，东胜火车站西站啊，首班车是7:30会发车，动物园末班车下午6点。中途班次呢会结合列车的到站客流动态来去调整，高峰期的话还会加密一些班次。专线的运营周期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假期结束之后，这个专线呢会停止运营，不再发车了。所以相关部门提示广大的乘客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去规划游玩的路线，留意一下末班车的时间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来到站候车，避免去错过返程的车辆。这是一条绿色公交专线，打通了车站到景区的直达的这个通道啊，也是为我们市民游客朋友去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选择。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整个二期呢面向本地朋友啊，推出了很多的暖心福利，大家呢可以凭借人才码免费领取十斤装的暖水山地苹果。这个福利活动呢是先到先得，领完为止。同时呢，人才消费券的申领活动会延期到10月25号，核销点呢，调整在了薛家湾、沙格渡两处。在准格尔籍工作生活的朋友们，在准格尔英才会小程序可以去完成一下注册登记，可以直接领取到基础的消费券，有。

包含啊两张满50减10元和一张满100减30元的券，通过 HIG 认定的一些工作人员还能够额外的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不同等次的人才享受到的满减力度是不太一样的。想要完成这个人才认定的话，需要准备学历证明、社保参保证明、身份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在职证明等材料。那我们领到的一些消费券呢，就可以直接来采购到本地的农特产品，部分的生鲜食材啊，还支持预定。那大家如果对流程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地方，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0477-421-7574,0477-421-7574,0477-421-7574。好的，以上是今天甜心速递来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我们跟您关注更多的身边事，一起来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距离我们国庆长假越来越近了啊，明天最后一天工作日，我们就可以迎来我们的小长假了。其实很多朋友在规划假期的时候，第一反应呢想往南走一走，我们来去看一看江南的水乡，看一看小桥流水，或者说一些古街庭院哈。要么选择沿海城市，去海边吹一吹海风，看一看浪潮。但是我们本地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不想跑太远，来回路上去消耗大把时间的话，今天呢和您来说一说不太远的山西朔州右玉。其实说到山西旅游，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一些部分的景点啊，像云冈石窟啊、平遥古城，这些都是一些久负盛名的目的地。像右玉的话，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啊，没太听过。其实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讲的话，它算是一个相对于陌生的存在，因为它这里呢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它也没有网红滤镜的这个加持。但是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啊，也是藏着独一份的塞北风光，还有一段非常厚重也值得我们去静下心读懂的故事，很适合大家去周边自驾，我们躲开人潮，做一次深度的体验式旅行。从咱们鄂尔多斯康巴什出发的话，自驾到右玉县城，全程大概是279公里，正常情况下3个小时5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抵达了，距离呢不是特别远。国庆假期第一天早上出发的话，中午前后啊我们就可以到当地吃午饭了，也不用熬夜去赶夜路，出行的压力不太大。沿途呢会经过这个荣乌高速啊，部分的路段有施工，国庆呢这个出行车流量还是会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跑这条线的朋友，大家出发之前我们一定要多去了解这个实时的路况信息，还有遇到一些施工的路段一定减速慢行，我们平安出行，快乐回家。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右玉啊，其实呢咱们往前倒推上70多年，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片土地就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样。过去的右玉呢，土地荒漠化特别的严重，狂风一吹漫天飞舞，全部都是黄沙，大风呢也是裹着沙子打在人的脸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让生存都变成了一件难事。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呢，一代又一代的右玉人扎根在这里，他们也是日复一日植树固沙，年复一年的坚持，几十年的光阴流转呢，把风沙肆虐的荒漠也改造成了这个塞上绿洲，这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右玉精神。所以说大家来到右玉旅行的话，我们其实看到的不只是山水风景，更是人和大自然对抗共生之后留下来的真实成果。来到右玉，我们第一站一定要安排沙湖口。了解历史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走西口，沙湖口呢就是当年走西口最重要的出关的通道。明清时期，无数普通的老百姓在家乡生活难以为继，于是呢他们也收拾简单的行囊，告别妻儿故土，从这一座关口走出去，去塞外寻找活下去的希望。那现在我们站在古城墙上，能够感受到啊，脚下踩的是历经岁月的砖石，墙体呢它也有这种明显的风化的痕迹，这里没有商业化的这种翻新和修复，就保留着历史原本的样貌。古老的城楼、旧时的古道，还有一旁遗留的古戏台，放慢脚步，我们也可以去脑补一下啊，回望一下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就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沉浸感，是一些仿古建筑给不了您的。第二处必打卡的地方呢是苍头河生态走廊，没有来过塞北的朋友总会主观臆断，
觉得塞外到处都是戈壁荒漠，但是当大家真正的来到了苍头河啊，固有的印象一定会被彻底的推翻。这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河道，缓缓的在草原还有成片的杨林之间。国庆的这个时间段真的是当地秋色最为鼎盛的时候，道路两旁的杨树叶子一层一层由绿转黄，大片金黄的林木沿着河岸铺展开，河水呢缓缓的流淌，牛羊悠闲的在河滩上吃草散步，自驾沿着这个生态公路向前去走的话，目光所到之处，像山林呀、河流、草地，它们都很好的交融在一起，真的像是一幅浑然天成的秋日油画。在这里呢，大家就不需要去挤这个所谓的观景台了啊。公路沿途呢都有很多的临时停车点，停好车走到河滩林地里面，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塞北的秋，真的随手都是大片儿。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当地的美食，其实它塞北的饮食啊还是讲究挺实在的，分量又足，口味比较厚重，像右玉的羊肉名气还挺大的，是本地天然草场喂养出来的羊，肉质很细嫩，膻味儿非常清，推荐选择这个清炖羊肉啊，也是原汁原味的，一碗热汤下肚，浑身都非常的暖和。还有炸油糕啊、粉汤呀，这些都是本地人日常餐桌上经常常见的一些美食，当然跟我们这儿还是也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哈，都是实打实的北方烟火的味道。尤其是对比我们国内一众的一些热门景区，大家国庆选右玉的话，游客的数量会友好很多，所以说如果您已经看过了这个江南的温婉，想感受一下塞北独有的辽阔苍茫的感觉，可以来把它放到您的国庆的备选清单当中啊。其实不一定非要追逐一些流量爆款的地方，像这样的一些历史比较厚重的小城，反而也能够治愈我们工作积累下来的一些疲惫感。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午后风力较大，气温开始下降，夜间最低气温会下降8摄氏度左右。在明天早晨的部分地区有霜冻或者轻霜冻出现，具体预报如下：高八时多云转晴，3度到22度；东胜多云转晴，2度到19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4度到21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度到18度；乌兰镇多云转晴，2度到22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转晴，5度到25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7度到23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转晴，3度到22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3度到21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0度到20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康巴什多云转晴，3度到22度；东胜多云转晴，2度到19度。气温呢有下降的一个过程啊，明天的话大家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所以一定要多加衣物，多加衣物，避免感冒。稍后呢继续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来跟大家用一部好的电影解锁一份温柔有治愈的生活力量。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比较励志啊，特别适合我们休闲的时间一起去看的追梦影片《云中行走》。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人物经历去改编的励志电影，我一般还特别喜欢看这样的电影啊，包括看书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看一些自传。这部电影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叫热爱，什么叫坚持。影片的主人公菲利普，他从小呢是一个热爱杂技、痴迷于钢丝行走的少年。他和大多数追求安稳生活的朋友不一样，就他特别向往高空，向往自由，喜欢悬在这个高空的钢丝上去感受风的力量，感受全力以赴的畅快。所以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看到了纽约世贸双子塔的建筑资料，有两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所以他心底呢就蹦出来一个大胆又疯狂的梦想，就是他想在两座大楼之间架设钢索，去完成一场这个跨越城市的云端行走。这在所有朋友的眼中，它可以说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400多米的高空呀，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高空呢风势莫测，跨度又大，稍有失误就是致命的危险。身边的朋友、家人、同行全部都极力的去劝阻他。

觉得这是既鲁莽又荒唐的一些想法，多不切实际呀。但是菲利普呢，他没有因为任何人的质疑去放弃心中的热爱。他知道啊，想要去完成这样的一场表演，靠的肯定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长年累月的积累还有打磨。所以说在日后很漫长的一段岁月当中，他就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日复一日的去苦练着技艺，从平地绳索到高空练习，无数次的摔倒受伤重来，枯燥又艰苦的训练，他整整坚持了十几年。慢慢的，他练就了极致的这个平衡的能力，还有超强的心理素质。等到双子塔正式竣工，菲利普和伙伴们潜入了大楼的内部，冒着极大的风险呢，在两座高楼之间架设了钢索。终于在清晨云雾缭绕的时候，他踏上了横跨双子塔的高空钢索，脚下呢是繁华的城市，身边呢是层层的云海，他从容行走，驻足眺望，去安静地感受独属于自己的云端时刻。表演结束之后啊，菲利普呢，他被警方带走并且处罚，但是他毫无遗憾，因为他拼尽了全力去完成了一生的梦想，也兑现了年少时的执念。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也是并不是想让大家去挑战这样的一些危险的事情，就是他会告诉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大家被一些现实容易去打败，容易被旁人的声音所影响，但是其实每个人心里啊，大大小小都是有一些梦想的。如果说因为害怕非议，害怕困难去选择半途而废，安于现状的话，那永远都不会成功。所以这部影片更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最难得的勇气是经历了一些现实打磨之后依然心怀热爱。真正的追梦呢，不是鲁莽和冲动，而是做好万全准备之后去全力以赴。梦想不分大小，也不分别人是否理解你，只要是自己的心内心所热爱的一些事情，大家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热爱，不要惧怕流言，也不畏艰难，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坚持去奔赴，活出闪闪发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饭盒、一次性纸杯，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哈。打包外卖呀，或者买菜、家里待客，我们都会频繁的去用到它们。其实很多朋友心里对这个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它有两种比较极端的想法。一部分人觉得随便用一用就可以了，用完就扔了，怎么使用都无所谓。那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呢，这个一次性塑料遇热的话，它一定会释放毒素的，最好还是不要碰它。所以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客观的去说一说这些大家容易踩进去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少家庭会把外卖的打包盒反复拿来使用，吃完外卖把盒子冲干净哈，继续用来装剩菜，甚至呢把它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在这里我们和大家讲明白啊，一次性餐盒它在设计生产的时候，它其实只是打算单次去使用的，它的耐热性能还有抗老化的性能和我们平时专门用微波炉加热的保鲜盒，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次性盒子它经过高温去装饭菜之后，内部的结构已经受到了破坏。如果说我们反复的拿它去盛放一些滚烫的食物，或者直接进入到微波炉，这塑料里面的小分子呢，它更容易去析出，所以也不适合去循环长期去使用。外卖盒吃完，简单的当一个临时收纳的盒子放一些杂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拿它来反复的装热这个饭菜。第二个误区啊，很多朋友看一个标志万事大吉，就是这个塑料瓶底部有一个三角回收的符号，他就觉得这个盒子可以微波炉随便去加热。其实三角标志哈，这只是代表它的塑料回收的类别，它不等于耐高温。真正可以微波加热的，要看产品有没有标注好这个可微波加热这几个字儿哈。像我们平常常见的一次性 PET 饮料瓶儿，就是我们平时喝矿泉水、果汁的瓶子，是绝对不可以装热水的，更不能够把它拿到微波炉里面。它的这个耐热的温度比较低，只适合去盛放一些常温的饮品。第三个普遍的误区就是觉得一次性纸杯啊，越硬越厚，它的质量呢就越好。其实有些厂家呢，为了让纸杯摸起来比较硬，会增加这个内壁的涂层。我们应该多看什么呢？在纸杯的包装上面啊，有执行的标准，优先选择包装信息齐全、生产日期清晰的产品。装开水的时候，也不要把这个开水马上就倒满一杯啊，倒这个沸水，可以先少量的倒水预热，再把水倒掉，重新的去接热水，这个可以减少内壁遇到高温出现的问题。当然生活当中哈，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也建议大家尽量自备水杯饭盒，我们也可以减少一次性塑料的消耗哈，既来守护咱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也为环境出一份小小的力。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独。

0: 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

0: 们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哦，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书，叫《石灰谈艺录》。石灰是谁呢？很多朋友看过石灰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天仙配》，石灰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历史上和电影史上的一位巨人。今天很多观众对他还是念念不忘，即便不认识他的人，只要看过他的电影，都会为他着迷。那他的魅力究竟从何而来呢？他是一个小眼睛，长得不帅，腿部受过伤，走路有点瘸，走在街上就像路人甲的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他是话剧皇帝？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他的文字究竟折射出他身上什么样的光彩？他的死究竟

0: 存在着什么样的谜团。此时此刻和我们聊到这个人这套书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者这本书的主编李震先生。欢迎李震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石辉啊，很多朋友可能特别了解他，很喜欢他，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觉得石辉是谁呀？今天我们就要走进石辉，他为什么这么了不起。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们电影这个圈子里的人一听到石辉这个名字，大家都会说好啊，太好了这个演员。那么很多观众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因为他离开我们太远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值得大家去认识。石辉呢，他出生在天津杨柳青，这个杨柳青最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啊，就是叫石家大院啊。如果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看，里面还有个石辉的一个展览，还有石辉的蜡像，还有他用过的东西啊。那么石辉是这个石家大院的一个骄傲，但是呢，实际上他本人并没有在这个大院里面居住过啊。那么他的太祖和这个石家大院的主人是兄弟，他在杨柳青出生，那么他的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把他带到北京来了，他住在宣武区的这个教场口全胜里这么这样一个民居里面，四合院啊，这个民居现在还在。那么他的父亲就在离着不远的当时的北师大工作，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北洋政府的一个在那里面任职。那么他实际上小时候还生活还是可以的，因为他父亲的收入不错啊，他是当一个小少爷，家里有车夫有仆人啊。那么在他的小说里面，有一部小说叫《大理》啊，这三本书里面也收录了，就介绍了他家里呢这样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车夫的故事。这样的人家啊，最悲惨的就是遭遇啊突如其来的一些灾难。那么就在1928年年底，他的父亲就失业了。失业的原因就是张学良抑制啊民国这个政府统一了中国，那么北洋政府就垮台了。他的父亲失业了之后，全家人的经济陷入危机。那么14岁的石辉呢，就被迫去参加工作，做了很多底层的一些工作啊，那么也看到了很多旧社会的一些丑事啊，一些人性的一些恶啊，都被他看到了。尤其在火车上啊，这些遭遇他都写到了他的一篇小说叫《天涯海角篇》里面，他提到了这些经历，实际上对他后来的做人还有搞艺术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北京的王府井的西边有一个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地方，那个建筑是个老建筑啊。那么石辉呢，在30年代早期的时候就在那儿小卖部里面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小学同学叫董世雄，也就是后来的演员蓝马，找他，然后推荐他去演戏。当时的理由就是管饭啊，他就是因为糊口去搞戏剧的。没想到这一进入到戏剧里面，他就爱上了这个职业。那么碰巧当时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剧团体叫中国旅行剧团来到北京，这个剧团里面有著名的汤怀秋先生，还有一位叫陈眠。这个陈眠先生在中国的戏剧史上也是特别有地位的一个人。他的父亲曾经是满清的洋务派的一个大臣，就是陈璧啊，陈璧的第六儿子就是这个陈眠。他在法国学过8年戏剧，是个戏剧博士，到了中国之后就在推广这个西方的戏剧啊，然后呢就带着石辉呢就搞戏剧运动，所以就是石辉跟他学了很多。那个时候石辉如饥似渴的学习，这个人们看经常在北京的这个北海那边有一个北京图书馆，在那儿看见他，而且还学英语，他在教会的那个就是基督教青年会里面学英语。所以在这个38年左右的时候，石辉在北京的一个话剧团体叫北京剧社成长得非常快，然后就开始演戏，甚至开始导戏。那么他演的最著名的就是曹禺的《雷雨》里面那个鲁贵。
0: 鲁贵
1: 他演鲁贵就是演得特别的绝。
0: 曹禺先生曾经说，石辉

0: 演的鲁贵比我写的好。这个很难得了，这种评价非常之高了啊。
1: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谈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话剧演员在这舞台上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么以前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他要完成导演的一个任务啊，就是你要让人物啊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就可以了。但是呢，石挥一直坚持的是话剧演员他是一个创作者，他有二度创作的权利。他一旦上了舞台上，导演对我的要求甚至是可以不太重要
0: 了。以我为中心主体。
1: 对，这个时候实际上我完成到什么程度，这个作品就到什么程度。一切由当时的环境来决定，因为每场戏观众都是不一样的啊，舞台气氛都是不一样的啊，演员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石挥呢，其实在整个话剧史上他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提高了演员对于舞台的价值，就是话剧是属于演员的啊，他有二度创作的这个能力。曹郁先生跟石挥呢私人关系也特别好，石挥也专门为曹郁写过介绍曹郁的文章，就是曹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戏剧是怎么样的，非常理论化，非常评价的非常高，然后他们私交很好。但并不是因为他私交好曹郁才那么去夸石挥的，而是因为曹郁亲眼看到了石挥怎么去创作，怎么去准备人物，怎么让这个人物变得立体。他本来在纸上他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几行文字，但到了石挥变成舞台上的人物的时候，那个信息量就非常的丰富。因为石挥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生活中他看到的，他去思考的，他去设计的那些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浓缩到这个他表演的人物上，去影响观众。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而且他每次的那种创造都是出乎人意料的，但是所有人都能收到，都能理解。就是这一点他也是石挥的也可能是一点天分，
0: 就是天才的演员。在黄佐临先生写的这个待续里啊，能够看到，你看这个黄佐临先生写的，他说关于石挥过去有些不同的议论，我始终是这样看的，他从旧社会来难免沾有一些旧习惯旧作风，但就我所见，他从未以此去玷污过演剧艺术。他迷恋于戏，迷恋于艺术，在这方面他总是保持着孩童般的纯情。您觉得就是石挥过去的家族是很显赫的，到了他这辈就没落了。那他从一个穷孩子长起来啊，而且小的时候可能还看到过见证过经历过旧社会的那些丑恶，但是他慢慢接触过戏剧，你觉得他身上有什么过人之处让他后来成为一个话剧的皇帝？
1: 这个还要从石挥的小时候开始说。因为石挥他住在南城，离他最近的有几个地方，一个是琉璃厂，一个是天桥。天桥呢是这个旧社会的一个底层的，等于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社区啊，那个里面有很多演出，包括很多著名的戏院也在那儿。他家境好的时候，他的父亲基本上带他看了很多这个大家的京剧演出啊，在吉祥戏院，在这个天桥有几家戏院，有三家大戏院啊，就是常年的带他去看。那么据说他很小的时候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听到锣鼓声音响的时候都是这个会特别兴奋啊，这个手脚乱动啊。所以有人后来就说石挥的大学就是天桥加京剧啊，那么他对北京的那个感情特别深厚，对于这个天桥的文化跟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对他的影响，他一生可能都在
0: 打着这个烙印，
1: 打着这个烙印，并且在享用这种文化资源啊，可以是这么说啊。因为石挥后来在话剧中甚至在电影中都在运用一些京剧中的一些手法然后天桥的像相声啊什么，石挥一直都会说相声啊，他跟他搭档的是程之先生，还有几个老先生跟他搭得特别好啊。然后京剧他是特别有名的票友，特别有名，就是扮上然后能唱很多戏那么石挥很多人以为他是个话剧演员，是个电影导演，但是石挥一生直到他死之前他都没有放弃演京剧，他经常去扮上去就去演京剧他的朋友圈里面跟他最要好

0: 是京剧的人。
1: 哦，包括后来的妻子，
0: 包括他的妻子，对，佟家班的佟宝玲女士啊，
1: 嗯，
0: 包括他写的很多东西里面都谈到了京剧，
1: 嗯
0: 嗯，就是京剧对他的影响，然后还有北京这个、
1: 嗯、
0: 这个文化。那么大家如果看过《我这一辈子》的开篇，就是有一段他的独白、
1: 嗯、
0: 实际上那时候石辉也还是很年轻的，但是那种沧桑感啊、
1: 哦。
0: 那么他的成名就是他到了上海之后、
1: 嗯、
0: 上海的观众已经习惯于海派的那个男演员的声音、啊
1: 哦、
0: 很细腻，这个很浪漫，
1: 嗯，
0: 但是一个北方汉子带有磁性的那样的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上海人觉得哎呀这个太棒了，这个没听过，这个
1: 耳目一新，
0: 太有味道了。嗯，然后石辉还特别善于运用声音，对、哎、他的声音，他专门对于声音有一个研究，他写过几篇论文都是关于声音的、
1: 哦、
0: 他把演员的声音做了很大量的梳理，起了很多专用名词进行研究啊，就声音是一种形象。那么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这声音也是有高低的，也跟音乐一样、
1: 嗯、
0: 也是有各种变化的。那么他在舞台上呢，他的声音的魅力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上海观众，再加上他善于去从生活中汲取生活中的那些养料，比如说他要扮演一个什么人物的时候，他就会去找这样的人，然后穿上那人的衣服，然后进去生活。如果是一个赌场啊，那个里的一个赌棍，
1: 嗯，
0: 那么他就要去体验一下，去看一下那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怎么说啊，眼睛是什么，是怎么睁着的，手是怎么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这些他都会学会。然后他的表演的这种方式，他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他都是完全是去还原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所以这个石辉到了上海之后啊，是一下子就被观众这个认识到了，因为他太与众不同了、
1: 嗯、他的独特性哈、
0: 嗯、对对
1: 嗯，虽然后来一直在上海，
0: 嗯
1: 嗯，但是北京的这个童年，这个开蒙是在天桥、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1: 是传统的京剧，是曲艺啊，
0: 对，
1: 可以说滋养了他后来的这种艺术生命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读黄佐临先生这个序的时候也说到了啊、
0: 嗯、
1: 就是他总是保持着孩童般的纯情。
0: 嗯，
1: 其实我们在这本书里头写到了啊，您搜集资料的时候，就是有一年的这个元旦献词，1949年的元旦献词，这有很多人，有岳峰的，有石辉的，还有叶连勋的，大家写的，比如说新年已经到了，希望一切都新一下，还有比如说我很喜欢看新的刊物影剧等等。但是石辉给的这个元旦献词就显得那么的和这些风格不一样。他说今日的影剧界是王小二过年啊，这也是北京的歇后语啊，
0: 歇后语、嗯、
1: 一年不如一年、
0: 嗯、对对对，
1: 你看他就说实话、嗯、他是不是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
0: 嗯、
1: 包括和与人的相处当中一直都是比较实在的，就是孩童般的，有就是有、
0: 嗯、
1: 没有就是没有。您觉得身上这方面的特质很强吗？
0: 嗯，其实因为石辉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然后他又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一些就是生活底层的一些这样的经历吧，
1: 嗯，
0: 所以他对于人的认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1: 嗯，
0: 他是先把人想得不完美啊，
1: 哦，
0: 人都是有缺点的，甚至人啊天生都有恶的一面啊，所以他这个人平时不常跟别人往来，
1: 哦，
0: 除非跟他就是有就是工作上有交往的啊熟识的人。那么很多刚刚认识石辉的人都有一种感觉，说他这个人有点冷，
1: 哦，
0: 他不愿意搭理人。那么其实他后来到上海很快就成名了，
1: 嗯，
0: 那么一个有名的演员，他是有很多应酬的，有很多乐子的，
1: 嗯，
0: 当时上海的那些演员有这个个人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但是石辉他就没有参与这些事情，
1: 他是很孤独的、嗯、
0: 对，他宁愿放弃这生活中的很多多彩的那些东西，就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把戏演好、就是他喜欢这个东西，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
1: 嗯，你看在1942年12月的时候、
0: 嗯、
1: 上海艺术剧团在上海卡尔登剧场公演话剧秋海棠、
0: 嗯、
1: 这个话剧是根据1941年问世的小说秋海棠改编的、
0: 嗯、
1: 展现了石辉饰演的秋海棠在军阀时期

0: 作为一个京剧男旦悲惨的一生。那在1943年5月份是连演了200多场，火爆程度前所未有。张爱玲啊就称赞秋海棠这个剧风靡上海，她说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的京味气氛的浓，石灰身上的京味或者说脾气都让上海滩的观众感到新颖。张爱玲多骄傲啊，但是她看了石灰之后仍然被她身上的那种魅力所打动啊，非常真诚的去夸赞这个人。
1: 实际上张爱玲不是第一次夸石灰啊。那么张爱玲曾经公开在一本杂志啊，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叫杂志啊，在这个杂志上，它是个文学刊物，公开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的作家谁还能像高尔基和石灰那样有这么丰富的生活阅历。
0: 哦，他把高尔基和石灰比肩了啊。
1: 对对对、
0: 哦、
1: 他觉得石灰呢，他的这种生活阅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而当时的上海作家可能都写的都是男女的这个情爱故事，可能更多
0: 啊，
1: 情调多一些。但石灰的视野特别宽阔，他看到了这个世间万象啊，所以他的笔下的这种丰富性啊，展现出的社会的丰富性就是让人叹为观止。那么秋海棠这个话剧啊，现在的观众是看不到了啊。我估计其实确实是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能演秋海棠的演员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呢？因为秋海棠这部话剧太特殊了。他需要这个演员不但会演
0: 话剧
1: 还得会演京剧。而且京剧是那个旦角，是男旦、
0: 哦、
1: 这个是童子功，没有从小练的话根本是做不到的，
0: 这得跨了好几个界啊。
1: 然后这个人物后来呢，剧情要求就是他后来被军阀迫害之后，这个人物又沦为跑龙套的，还要有一些动作戏，翻跟头啊什么这些
0: 武生的那些，
1: 现在的咱们的演员根本无法完成，
0: 找替身也很难哈、
1: 啊。那么当时石灰在演秋海棠的时候、那是得到了梅兰芳先生这个程砚秋先生的真传啊，就是指点他这个腔调，这个动作，
0: 一招一式
1: 啊，一招一式来教他，所以演这个秋海棠他是特别过瘾。然后他就忘我的去演啊，他演秋海棠还有大马戏团都曾经晕倒在舞台上，就是太累，晕倒在舞台上。然后有一个报道说，那个他被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说这个人啊没病啊，就是老了点儿、啊，
0: 就岁数太大了，
1: 就岁数太大了。实际上他当时才20多岁啊。
0: 就化完妆，
1: 化完妆，一方面是化完妆，一方面是他太憔悴了，就是
0: 哦，
1: 连续的演一天演多少场，连续演40天，70多场戏。
0: 哦，
1: 那么他一共演77场就满了，他演到72场好像是74场的时候，就晕倒在舞台上，当时就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就是休克了，就是倒在不省人事、
0: 就是太虚弱太疲劳，
1: 对，他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啊。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病，就是因为疲劳，就可见他的这种戏痴啊，就是痴迷到一个什么程度。
0: 说到石灰啊，刚才您说他写了不少文章，后来我们还看到他的译著了，但是在年谱中查哦，他初中也就刚刚毕业，就这样一个文化水平，后来能够写这么多文章，写这么多文字，而且有些文字我觉得还很有文学性，我们一会儿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啊。那您觉得他后来的这个提升和什么有关系？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他一生啊能走到这个巅峰，其实和三个人有关系，刚才这个陈眠我们说到了，那后来是不是他又遇到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对他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提携和帮助的作用？
1: 对，其中有大马戏团的导演黄佐临先生，黄佐临也是留法的这个戏剧博士啊，那么也是这个中西贯通的这个大戏剧家，在他的指导下呢，这个石灰翻译了2部外国的戏剧的这个理论的著作，这个连黄佐临都感到特别惊讶，就是他的这种学习的这种劲头那么足。另外一个导师就是费穆先生，就是费穆先生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然后这个他的几部作品像《小城之春》啊，这些都是中国电影史的 这种奠基之作，就是中国电影艺术的奠基之作了。那么

0: 费穆先生在导演这个《秋海棠》的时候啊，石辉就受益非常多，说费穆导演话剧怎么跟拍电影一样，先排演最后一场戏，然后在中间那场戏，然后再跳到前头，然后再到后面，蒙台奇式的，就是先拆开来先演，到最后再组合在一起啊。费穆的这个导演方式特别不一样，这其实对他后来啊，对石辉后来走上电影道路也是特别有影响的。像黄佐临先生，他这个家境还比较好，所以经常呢就把石辉呀、这个黄宗江啊这些人叫到家里来，知道他们生活比较困难，就是让他们在家里住吃，然后一边排戏，又是老师，又是同事，
1: 生活上的、
0: 又是生活上的、
1: 支持者，
0: 对对对对、所以还有个笑话，说黄宗江先生跟石辉有一天晚上琢磨了一晚上，说这个惹了一个祸、说把黄佐临先生家的这个冰箱给搞坏了、说为什么呢，说你看那个冰箱自从我们打开之后再打开，里面的灯总是亮的，关不上了。
2: 继续和您聊聊话剧皇帝石辉的人生故事，我们再见。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书，叫《石灰谈艺录》。石灰是谁呢？很多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天仙配》，石灰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历史上和电影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他的文字究竟折射出他身上什么样的光彩？他的死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谜团？此时此刻和我们聊到这个人、这套书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者，这本书的主编李震先生。欢迎李震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查看这个石灰先生的他年谱的时候啊，发现其实这个人一直也伴随

0: 着一些失意失败，比如说我们在看1935年到1937年这一段啊，1935年11月22号，他是当时是已经开始在雷电剧团演屠户了，但是同年呢又报考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未被录取。1936年，这是第二年了，又报考了山东省立剧院，未被录取。1937年报考铁路大学，未被录取。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是20多岁，是吧？
1: 对，
0: 那个时候好像是也是一直不被承认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对对对，就是他都是自学来的，那么可能在报考的时候一些专业课呀
0: 没有受过专业指导，
1: 对，这些专业课没有专人指导他啊，这就是只能说他不太会考试然后但是并不说明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后来就是拼命的学习，用他的舞台上的这种成绩去证明他自己啊。那么到了4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就他从事戏剧工作也就10年时间，他就成为话剧皇帝了。就是后来上海人说去看石灰，就是只去看话剧，就是指代这个词。他已经那么有名了，他还去这个大学里面听英文的这个戏剧课当时有一些教授在讲这个课的时候，一看谁来了，石灰来了啊，这个
0: 肃然起敬
1: 然后石灰就像小学生一样在那儿听做笔记啊，这样就特别虚心就是他的这种学习的这种习惯也是一直保持着。
0: 初中毕业的人，然后说学了英语又学得很好而且还能就是翻译作品这我们说来简单哈，但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付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
1: 所以到石灰在演过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之后，他所写的论文让所有的连教授都看了都惊讶，说这写的太专业了那么当时很多这个学习表演的年轻人就把石灰写的这个慕容天熙的这个那篇论文，还有演秋海棠的这个论文，就视为这个圣经，就是他基本上就像手把手教你怎么准备一个人物怎么上场石灰的这个方法是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我看了他的这个几篇文章之后，我也收获特别多比如说他提到说那个拿到剧本之后干什么
0: 就实操性是很强
1: 实操性很强，拿到剧本之后干什么，然后一般人都会想，那拿到剧本之后你就先看台词啊，这个人物怎么走位这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但是石灰是这样的拿到剧本之后先看作者是谁先去看看作者的有什么历史那个罗密欧和朱丽叶，他先去了解莎士比亚的他的经历过什么样的恋爱的故事他才能写出罗密欧和朱丽叶。他这个娜拉他就先了解易卜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在什么时候写了娜拉所以他要了解作者开始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后来经常提起的
0: 尤根启
1: 这样的一个
0: 表演理论
1: 对对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步，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深入到这个人物，深入到人物的所有的逻辑他去设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二度创作剩下的就他去完成，他去在生活中找这些资源丰富这个人物，因为他已经抓住了这个人物的根在哪儿了这个作者为什么要写他都已经搞清楚了那接下来他可以帮助作者去丰富这个人物
0: 他站的角度站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所以石灰的表演创作实际上已经带入了编导的很多的这个职能在里面
0: 它不仅仅是浅层次的从人物出发，它甚至从这个人物的创作者出发了。刚才我们说到了石灰是所有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那么的有魅力我们说到他是多么的出色天才的演员，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人物拉得再近一点因为这套书里一共3本收集了很多石灰先生的文字，我们可以从他文字当中去感受这个人。比如说在《石灰谈艺录》中这一本《天涯海角篇》中，他就写到了家是什么。石灰先生写道，是深夜有一点闲，店家都上了门，马路上说不出是黑还是亮，由静安寺路走回拉菲德路，所谓我的家。 人，每个人，无论是什么人，不都应该有个家吗？家是个莫名其妙的解释，一个亭子间是家，一层公寓也是个家，一小所，一大所，十所，二十所，也同样是个家。父母双全的称作家，一无所有的也叫家。路逢有人都问，你到哪儿去？答曰回家。这个家任他是在天之涯海之角，总归是自己的家。凭着袭人的夜风，顶着不大的小雨，洋房大厦一座座在眼前闪过，我也回到了我的家，一间不大不小，冻不死也热不死的亭子间。我们透过石挥先生的文字，总觉得这字里行间有一点苍凉，就是看透世事，他还是有一点消极的东西在里头的。比如说这段文字是他什么年纪，然后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中写的呢？
1: 应该是在40年代初。那么先说这个亭子间是什么，因为这个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制式。它往往是处于二楼跟一楼之间的很小的一个房间。它正好处于一层厨房的上面，所以厨房那个烟呢经常会灌到这个亭子间里面去。亭子间呢经常是当做库房，但后来上海的房屋紧张了之后就租给穷的一些穷书生，
0: 就不是什么好地儿，
1: 不是什么好的地方啊。这个冬天冷，夏天很热，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石挥其实在话剧界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仍然这个还是很穷的。他演这个大马戏团晕过去之后，然后醒来还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买个鸡蛋吃。
0: 那这个就不好理解呀、
1: 啊，
0: 他都话剧皇帝了，应该富有了，他怎么还过得这么穷困潦倒？
1: 皇帝这个词是上海的观众对他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个上海的观众很可爱，他们特别喜欢给演员起外号，这个是标准美人，那个是这个女皇，这个是电影皇帝，这是话剧皇帝，
0: 都贴了标签。
1: 但是他们未必是有钱人，因为话剧的职业化这个道路，包括演员的地位的这个提升，他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特别成熟的阶段。那么石挥这么有名的人还过得很悲惨，
0: 就那个时候不是说所谓名利双收，
1: 对，
0: 名声很大了，但是生活还是很窘迫的，
1: 非常非常窘迫。这个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石挥非常有名的时候已经和这个他后来的妻子佟宝玲女士认识了。那么佟宝玲女士是佟家班唱京戏的，很有钱，唱京戏的当时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文化娱乐界还是被认可的，还是包银很多
0: 角儿。
1: 那么他家里面，佟宝玲家里是有网球场的而这个石挥还，我去过，现在他的亭子间还在，就在上海的复兴中路上，那个叫桃园村，我去了那个地方，现在感觉还像穷街陋巷。那个下水道是后来新修的，就是管外面接的管子，就非常的破旧啊。他佟宝玲曾经去过他的亭子间，说这个地方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个不像柜子的柜子，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书桌，就摆不下别的东西了。
0: 说这地儿还能住吗？
1: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也特别钦佩佟宝玲女士，就是她这个就是愿意跟这个石挥
0: 先生选择石挥啊
1: 和结合。
0: 他们俩一起共同生活了多少年呢？
1: 他们俩呢是51年这个订婚的，54年结婚的，在51年之前。也就是在48年的时候，石挥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第一部电影的名字也很有意味，他的第一部电影叫《母亲》。那么佟宝玲女士在里面呢，演一个小姑娘，而且这小姑娘是唱京戏的，所以就这样认识的。
0: 他们俩年龄应该差不少哈，
1: 差距非常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石挥先生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母亲》，为什么会导演这样一个内容的电影？为什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母亲》？其实和石挥先生自己心里的情节是有关的哈。
1: 对，那么石挥啊，从小他的父亲对他特别的严厉，其实也是父爱，但是他的父亲的方式他是接受不了的，就是经常就是罚跪。那他的母亲呢，经常会在他跪的地方放一盘枣，他累了就吃，怕他饿着。那他从小跟他父亲的关系不太好。那他的母亲一直是就是在各个方面都是照顾他、理解他、支持他。这个如果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石挥先生有恋母情节，
0: 恋母情节，
1: 比较适合就是和

0: 他年纪大的女性交往。
1: 哦，
0: 那么他一生中有三段恋情。第一段恋情呢，那个姑娘是他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只见过照片，
1: 神交，
0: 然后长期的就书信往来。
1: 哦，
0: 然后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的，就到阶段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变故，那个姑娘就嫁给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后来就郁郁而终啊，这对他打击很大。那个比他好像年纪大一些，他也写到了他的这个小说里面，啊，写得很青涩那段恋情啊，写得也非常动人。那么他的第二段恋情呢，就是和电影明星
1: 周旋，
0: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1: 他们应该年龄相当吗？
0: 年龄呢，
1: 周旋比他小哈。
0: 对，但是差的不是太多。但是周旋呢，也不是一个就是
1: 很成熟的，
0: 非常成熟的女性。周旋的婚姻也很不幸的，后来在经济上两个人有差距，因为周旋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有钱了，是大明星了，唱歌的唱片的版税就有多少啊。那么石辉是一个特别自尊的人，他希望自己也能够去承担家庭的那个责任，
1: 而不仅仅是吃软饭。
0: 对对对，所以他就拼命的去挣钱。这样啊，甚至曾经一度他还去投资棉纱呀这样的投资，但是也是因为出了一些变故，所以跟周旋也没有走到一起去。周旋还和他在夜店这个电影里面还合作过，就是一起演过电影，直到认识了这个佟宝
1: 林
0: 女士。他们51年订婚之后啊，因为佟宝林是已经很有名的京剧演员，
1: 和吴祖光他们一块儿好像是吧？
0: 对，吴祖光和那个金凤霞订这个结婚的这个报纸上登的这个
1: 说人家结婚
0: 这个告示，
1: 他们订婚
0: 哈，对，然后他们订婚是放在一个消息里面的。
1: 哦，
0: 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吴祖光跟石辉的关系特别好，因为他的这个话剧，石辉也演过不少。之后佟宝林呢就长期的要去演出，国内外经常跑，所以直到了这个54年才结婚。然后结婚之后他还是有长期的演出，其实他们俩待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那么直到这个佟宝林写信给当时的领导周扬，说我跟石辉这个分开时间太长了，应该让我从北京搬到这个上海去，然后就同意了。同意了，但是就真的是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没多久，石辉就遭遇了57年的反右运动，然后这个人就失踪了。
1: 对，其实我们看这三本书的时候啊，就是在作者简介这一栏，石辉先生的生卒年月，卒的年月您是画了一个问号啊。他出生在1915年，具体在哪一年去世其实还一直是个谜团，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几大谜之一啊。关于这个石辉先生的死啊，李震老师也做过很多研究，还去这个当时宁波的一个寺庙去调查过啊。那能把这一部分给大家讲一讲吗？
0: 我去找石辉的啊，去寺庙里头找他的线索，也是出于我的一个心态，因为我太希望他能活着。关于石辉之死是其实有谜团重重吧，就是大家拼凑出来的。那么有几个线索。首先说57年11月的时候，他在某一天突然失踪了，后来发现他上了一艘船。这艘船呢是他曾经他最后一部电影跟这艘船有关系。
1: 雾海。
0: 雾海夜航跟他有关系。那么上了这艘船之后，在宁波下船的船票跟上船是一样的。就证明他是登岸了，到了宁波。他的尸体在上海附近的那个海滩上发现。那个呢
1: 是
0: 在
1: 一年之后的事
0: 情，一年多之后了。其实在一年多之后我看了资料呢，实际上尸体已经都腐烂了，根本无法辨认。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他。为什么找到一具尸体就马上要去联想到是石辉呢？这个我也认为很可疑。再有呢，就是佟宝林女士回忆说，她失踪的前一天晚上，这个石辉和她吻别啊，那佟宝林女士觉得是有意味的，是一种告别。那个呢也有些主观的成分啊，但是我们也无法这个这么去质疑啊。就是这个很有可能也有主观的情绪在啊。那么她不能是作为一个人去自杀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认定一个人自杀，首先有人看见了 是可以肯定的，或者有绝命书，这些都是没有的，只是根据他上了船，然后在海边上又发现他的尸体，然后就怀疑他是在船上跳海了。但实际上又矛盾了，
1: 其实拼接不起来
0: 啊，拼接不起来，他其实在那边登岸了，所以我在想他一个人自杀一般。

0: 你将来可以这个出家为僧啊，还有可能会成仙的啊。他都写到了他的《欲王寺里看舍利》，有一篇杂文，他写到里面发表了。所以根据这个线索呢，我就去欲王寺去托朋友啊，找到宁波的当时这个现在的宗教的方面的一些部门，去查这个档案。我希望能找到当时11、12月有一个姓石的一个人来出家哈，等等这样的一些线索，但是没有找到啊，不能说没有，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呢，后来我看到了石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我这人的个性是这样的，我是受不了委屈，就是说不能忍受别人对我的这种诬陷，
1: 自尊的这种变态，
0: 他这种自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会选择苟活吧。
1: 我觉得李振老师啊，从研究生的论文就在研究石辉，然后用2年的时间重新主编了这个《石辉谈艺录》。您对石辉先生其实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份情感，所以您希望他能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尾，而不是是当年说哦，他这个人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一生？我们宁愿相信他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我们希望他真的有一个更好的结局。那通过整理收集石辉先生的文字，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您对石辉先生是不是又多了理解？这种理解是不是比您研究生期间去研究他更为的深刻？
0: 是这样的啊，当我就收集到147篇他写过的文章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不认识他了。我说出来你也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当你的生活中发现一个人你原本认识突然变得陌生的时候，可能是你更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他所不为人知的一面让你更多的发现了啊，然后你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然后看到了他的以前没有被人看到的那些面。比如说在40年代的时候，他在话剧界如日中天，他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啊，这场战争就发生在演员跟编导之间啊，像黄佐临、吴任之，包括吴祖光先生，包括张俊祥先生这些啊，编导的大家们啊，和石辉先生其实是当时存在就一些问题存在巨大的一些矛盾
1: 分歧
0: 啊，这个分歧就在于演员的地位得不到提高，而当时的编导薪水很高了，是他们的多少倍，演员还非常非常的悲惨，像石辉这么有名，他还在为一个鸡蛋该不该买啊，再去纠结。那么他当时就写了很多文章，那么在我们这三本里面，其中有一个板块是讨论所谓 AB 制的。这个读者可能一开始不太了解 AB 制这个是怎么回事，演员制度是怎么回事。那么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关于演员的地位的，就是石辉就直接就问演员是不是人啊，演员要不要吃饭。那么 AB 制就是导演认为这个角色啊，今天你演明天他演，反正啊演员是一个就是谁来演都可以啊，就是这个是一个
1: 可替代的，
0: 由导演替代的，由摆布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元素。那么石辉认为不这样，石辉认为演员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演员都是值得尊重的。在这种背景下，石辉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就是他的那些演员们，抛弃了编导。曾经一度啊，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还没有人怎么去，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有人写过，
1: 前无古人。
0: 我看了这些资料，然后去挖掘，才发现他当时发起了叫做秋风戏这样的一个活动。他带着这些演员租下一个戏院，不要编导，然后大家自己导自己，
1: 自己干了，
0: 然后演戏，然后挣的钱大家平分，就大家能够维持自己的稍微好一点的这样的生活，就这样的事情。干了不少，这个也让编导们也是很挠头。但是实际上后来都理解了，就是，但石辉先生的这些动作，就是您看到黄佐临先生写他的这个旧社会的习气，可能觉得石辉有点太追求这个物质了，但实际上石辉不是讲求享受的人，他当时已经处于生存的焦虑中，就是他真的

0: 是
1: 温饱解决不了，
0: 温饱都有问题，因为四十年代的那个物价也是特别的混乱，就是他这个生活特别成问题。如果有人问我石辉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关键词我就说就是真实，演自己的戏，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
1: 演自己的戏，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嗯，多读书，就是和这个世界多谈谈心。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套丛书啊，由李振先生主编的《石辉谈艺录》，我们走进石辉先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3: 铃，我爱唱歌表演。
4: 铃，我爱童话故事。
5: 我爱。
1: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6: 让我们

伴着这样熟悉的旋律，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16:05，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这一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孩子成长的那些事儿。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浏览了我们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发现很多的朋友呢都说自己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想要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也想要把最好的以身作则给孩子，但是发现呢在家庭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不尽如人意。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留了长长的言，全然的倾诉着他在家庭中的情绪。最后呢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故事，说完之后他说可能很多的家庭都有相似的失衡，是什么呢？比如说琐碎日常的消耗心力，家庭里太多的妈妈了扛下所有，而爸爸呢经常是缺位。还有呢，有的父亲呢一天七八个小时都在忙于工作，或者说回到家之后沉浸在游戏当中啊，甚至呢还会当着孩子的面去玩，缺少家庭的责任感，慢慢的呢让他们的夫妻之间的隔阂是越来越深。而且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家庭说自己和孩子处理的这个关系不太好，其实他们面临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说夫妻关系不是那么和谐。其实我们说在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当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会衍生一系列的家庭问题。其实我们在说到很好的亲子教育，很好的亲子关系，很多的专家就告诉我们说，在家庭教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会照见我们潜意识深处藏着的秘密。而夫妻呢真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也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个载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婚姻呢本来也是一场缘分，心怀感恩，彼此尊重，彼此信任，才能够走得长远。所以我们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把各种关系都理顺了，那么其实首先处理好的应该就是夫妻关系。婚姻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合作互补，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后来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和孩子之间的相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隔阂就会越来越深。所以有的朋友就说，你看我们的性别不同，出身不同，成长环境，性格啊，都是各不相同，那么我们可能也没有权利去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习惯去想法和生活。所以呢，一旦把自己当作标准答案，强求对方和自己一致，那便是婚姻的不幸的根源。所以在每个人的心底呢，都渴望温柔与爱意，学着关心伴侣，懂得求同存异，和谐安稳的夫妻关系才是一个人幸福一生的基石。所以我们看到平台上很多的听众朋友陷入了很多的迷茫当中，觉得说自己处理不好和孩子的关系，不知道怎么来把这个关系理顺。那么其实很多的专家就告诉我们了，那么你应该看一看你们的夫妻关系是不是和谐的。而且有很多的妈妈们就表示说，可能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不敢表达，或者说心中呢有很多的委屈，在脸上呢装了笑容。这样的人呢

多是因为什么？大多是因为害怕这个关系。害怕是什么呢？害怕失去，或者害怕处理不好，或者有深深的恐惧感。要知道，所有不被看见、不被表达的情绪呢，都会积压在自己的身体内，日积月累呢，就会转化为结节、包块和自己的一个包袱。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彼此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要求对方和我们一致。所以如果说我们夫妻关系是和顺的，妈妈内心是安稳幸福的，孩子才能自在快乐，而且整个家庭呢，才有力量去托举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呢，不要去求同存异，而是说我们要包容对方。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个家庭的幸福呢，可能都是源于什么？都是源于我们彼此看得见对方，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我们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也善待我们的家人，守住自己的温柔边界。而且夫妻之间呢，是彼此包容，这个家呢，才有温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在留言的时候说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其实在这个关系的背后，你要看一看你们夫妻关系是不是相处的融洽。其实一家人可能有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可能你们的喜好不同，你们的作息不同，你们的习惯不同，但是走到一个家庭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些不同的东西尽量去什么，我们尽量去包容对方，理解对方，然后按照我们共同的生活目标、生活习惯去慢慢的走入一个完美的世界。我想这是我们彼此共同想要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无论你喜欢与否，都是真实的你，也是独一无二的你。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自卑的时候，未必是我们本身不够好，而是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期待值太高了，太渴望变得完美。想走出自卑，可以先试试认识自己，接纳当下的自己。所以我们说，任何一种情绪它都是有药的。这个药是什么呢？像自卑的解药就是接纳。很多时候呢，我们感到自卑，未必是我们本身真的有那么多的缺陷。接纳不等于止步不前，想要体态更好，那么就去健身啊，塑造更优美的曲线。渴望不断的成长，就去学习啊，用知识来充实自己，在接纳自己向着更好一步去完美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慢慢的成长，更容易收获内心的安宁与快乐。还有我们当下呢，很多妈妈们感到焦虑，那么焦虑也是有解药的。那么焦虑最喜欢在魔红中滋长，它像一团没有形状的乌云一样笼罩着未来，让我们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反复忧虑的预想并不会真的发生，很多悬而未决的这种担忧，一旦拆解成具体的行动，便失去了藏身之处。所以我们要试着把注意力收回到当下，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当你把所有的我害怕变成我可以在这一分钟里做什么的时候，那么焦虑便不再是悬在头顶上的乌云，而可以成为托举你向前的阶梯。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把很多的不确定变成具体。再有，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尴尬，尴尬也是有解药的，那就是幽默。生活不是一场不容出错的演出，而是一场可以随时笑出声的即兴剧。偶尔手忙脚乱并不可怕，可以学会笑一笑，允许自己的不完美，才是成长的开始。所以伙伴们，在平时呢，旁人并没有紧盯着你的失误，困住你的不过是自己心里不断放大的难堪。试着用轻松的口吻去

解围，那么紧绷的气氛就会慢慢的轻松下来。当你把所有的觉得说哎呦这个事儿太难为情了变成哎呦或许这样做挺有意思，这样的尴尬呢就不再是能控住你的牢笼。相反呢，那份懂得自嘲的真实与可爱恰恰是你最动人的一面。

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孩子的拖拉磨蹭，面对孩子的做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去走的时候，我们总会很愤怒。其实这种情绪不稳定，愤怒它也是有解药的，就是学会暂停。一个人的心底翻涌的愤怒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常常是情绪的宣泄，这些话呢很难解决问题，反而容易刺伤我们的家人，刺伤我们的孩子，也容易刺伤到和我们交流的人。所以如果说我们刺痛他人，损伤了彼此的关系，那可能真的不是我们的初衷。很多看似不值得一提的怒火背后呢，都藏着未曾被看见的委屈。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上头的那一刻，不妨我们要对自己说什么，停下来，给自己一段缓冲，给理智一点空间。当你把躁动的火苗转化为温和的语言，它便不再灼人，反而会照亮彼此理解的路。你的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有解法，那些活得通透的人并非没有痛苦，而是学会了情绪共存。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生活就教会我们学会共情，学会理解，学会我们把好情绪交给我们的孩子。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教会大家很多种方法，就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把我们当下的坏情绪暂停，而给我们孩子留下一个缓冲的空间。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和孩子在要生气发火的那一瞬间，那么你停下来，你学会在这个时候急刹车去闭嘴，然后给自己15秒钟啊，深呼吸。这15秒钟呢是什么呢？是你把这个在心底好像马上要发出来的怒火，让它稍等一等，让它给自己一个缓冲。然后这个缓冲的时间呢，我们就给自己理智留了一点空间。所以呢，这个躁动的火苗突然一下子，它就可能转化为什么？转化为一个温和的语言。所以呢，在我们缓冲这15秒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再灼人，反而成为我们给彼此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经常说，学会和孩子共情，学会让孩子情绪稳定，情绪平和的来和我们交流。其实呢，这就是他的解药，他叫暂停。所以不要小看这15秒钟的时间，可能就是这短短的10几秒钟，你找到了自己更好的状态，也让孩子放下了怒气，找到了他更好的状态。你看，小四川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每一个问题呢都会得到解决，所以不用着急。确实是这样的，每一个问题呢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当下去表达我们的观点。还有北京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学会与各种情绪和谐相处，负面情绪呢就会消失，正面的能量呢就会不断的提升。确实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啊！在这一时间呢，你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在每天的这一个时间呢，我们真的希望通过这平台上很简单的互动，我们就能让大家知道，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就是一件小事儿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或者影响了我们和孩子的相处。所以呢，不妨呢，就是我们当下停下来，能够对抗消极的那一种很好的状态，它可能不是积极，而是专注，或者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当下的焦虑放下，它可能不是安慰，是具体，具体到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千万不要和情绪去硬碰啊，然后我们感到

说自己是自卑的，或者说我们是焦虑的。其实往往呢，焦虑就是因为那一些没有发生的小事儿，或者说我们感到自卑的时候，那么停下来看看镜子当中的自己，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当下的我真的是最好的。

其实说到情绪管理，说到我们应该如何去教会我们的孩子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到最好，其实一个成年人这样做的话可能真的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前额叶是发育完全的，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个前额叶还正处在发育的阶段，所以他控制自己的情绪可能做得不那么好。所以呢，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是前两天呢，一位听众朋友推荐而来的，他说这本书特别的棒。他说为什么呢？喜欢推荐这本书呢？他说这本书教他如何看见、接纳并引导自己的孩子去管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这个价值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父母是无意中伤害了我们的孩子，伤害了我们和孩子的这种情感。就是我们认为呢，说只是管教，但是在这本书中呢，你会找到很多的真实的案例和科学的方法，帮助你成为孩子的情绪教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作品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真的应该去了解。这本书的题目呢叫《孩子，你的情绪我在乎》，他呢是一个外国的作者，约翰·葛特曼。其实我之前在给大家推荐书本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尽量推荐一些国人的作品，但是当我看完了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论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种肤色，就是我们对于科学守护孩子情绪的这种心理的方法应该大体是相同的。而且呢，这个作者呢，他从实验室到家庭，他用了很多科学的办法去实践证明，说一个孩子如何去能够得到很好的情绪管理，或者说如何教他学会去管控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了解这部作品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个作者啊，约翰葛特曼。这个作者呢，他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父亲呢是一个工程师，母亲呢是一个家庭主妇。就是在他特别小的时候呢，他并不是那种性格特别外向特别活泼的一个孩子，反而呢他在生活当中呢特别的内向，他喜欢观察他身边的人。而且呢，他常常注意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大人面对孩子哭闹的时候啊，就是要么是训斥，要么是哄啊，很少人真正的去理解孩子，就是此刻孩子在跟你闹，或者说啊孩子的情绪特别的激动，就是很少的家长去真正的理解孩子此刻他为什么这么闹，他在想什么。就是这种困惑呢，像一颗种子一样埋藏在了约翰的心里。他从小呢就这样去观察，他就觉得说这两种方法可能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说他这样的去管理他的孩子或者教他的孩子，他可能不去哄骗也不去训斥。后来呢，这个葛特曼进入了华盛顿大学的学习心理学的时候，他说他从一路学习心理学到读到了博士。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很注重的是什么呢？他说人们很注重的是外在的一个行为啊，忽略了内在的情绪。所以呢，他就不满于此，他就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然后他觉得人的情绪才是关键，所以呢一定要从内在去关注情绪。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他研究了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研究了这个夫妻和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之后，他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说让夫妻在实验室里讨论矛盾，然后呢观察他们生理的反应和对话的方式。结果就发现呢，就说那些很准确的识别并回应对方情绪的人呢，他的婚姻是特别幸福的。

而且呢说孩子也更加的健康。所以呢就是葛特曼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研究呢，他就发现呢，他提出一个情绪教练的概念。说这个情绪教练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教我们的孩子如何去管理。然后呢并不是说啊，比如说孩子这个时候哭了，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让他不哭闹。可能呢他看到了他想要的，比如说这个糖果，他可能不哭到了。但是他说这个呢并不是真正的解决了这个情绪的问题。他说也不会认识到说让孩子明白说我是闹脾气。啊，一块糖安慰了我，他只是安慰了当下暂时的我。所以呢就说一个人的情绪呢，他并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什么呢？而是一种信号。就是让你学会如何通过这个情绪去和他有一个很正常的交流。所以这个书中呢，他举了很多大量的例子，就是大量的例子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孩子在商场里哭闹，或者说啊孩子想要买一个玩具你没有给他买，然后两个人出现了一种尴尬又生气的一个气氛。说看到这样的场景呢，我们不需要急着去下一个结论。就是孩子的情绪呢就像身体的疼痛一样，他是给你一个信号，然后你告诉你说我需求的是什么啊，就是我这个需求呢没有被满足，那么所以我有了这样的情绪。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那么是蹲下来告诉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这个时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情绪和妈妈很好的去交流你想要这个玩具，或者说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玩具是不是我们当下必须要买的啊。所以葛特曼就解释说，情绪本身它没有对错，它只是真实存在。就说我们父母呢先去接纳这个情绪，告诉孩子说，就是你有这个情绪，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欲望，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呢你不用用这么强烈的一个反应来表达你的情绪，那么你应该很好的和妈妈来交流你为什么想要这个玩具，你此刻为什么在哭闹，为什么在对抗。所以呢就发现呢，通过这样的引导呢，孩子可能会很理智的学会和你去交流。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过程就叫情绪教练。所以呢你看接下来呢，就是孩子有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先急着不是去灭火啊，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说，因为这个事情呢你不必难过啊，也不必生气。那么这是情绪教练的第一步，就是你先接纳这个情绪，就像我们每次说到的共情一样，你先接纳，让孩子知道说你理解他。然后呢下一步该怎么做呢？就是你和孩子一起去讨论啊，你们一起去聊，用很平和的语气去聊，那么这个玩具我们是不是应该买。所以孩子你看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你对他的一种接纳啊，情绪被接纳了而不是被否定，那么孩子自然而然会安静下来，自然而然呢也愿意和你去交流，说妈妈你看这个玩具我为什么想要啊。所以呢就是他通过长期的观察呢，就说把父母应对孩子情绪的方式呢，他分成了这么几类。首先呢他觉得说有一种呢是忽视型。这个忽视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哭了啊，你就说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妈妈给你一个糖吃啊。这是第一种，就是你只是让这个情绪快点消失啊，那你没有关心这个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啊，没有找到源头。所以呢这个忽视型的管理孩子情绪的父母呢，他肯定会就是反复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啊。第二种呢叫什么？叫压抑型。比如说这个孩子哭闹了，孩子特别生气，那么你只是说你不许顶嘴，不许再哭闹，再哭闹我就会揍你啊。这个呢是什么？这个呢就让孩子学会了隐藏，而胆怯他去隐藏他的情绪，但是他情绪本身呢并没有消失啊。所以呢还有一种类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放任型啊，这个孩子因为这个事情他产生了情绪，那么你哭吧，你想哭多久就哭多久。我之前呢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孩子呢经常哭闹，他说有一天呢，他说那你哭吧，这妈妈把他锁在了门里面，他转身就走了。然后呢他整整走了一个小时回来，发现孩子不哭了，然后他就对孩子说，你看你以后你哭，你想哭多久就哭多久，然后走开。即使你接纳了情绪，但是你没有引导行为，孩子依然学不会如何管控自己的情绪。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呢是葛特曼特别推崇的，

他说这种呢叫情绪教练，就是说孩子遇到了这种情绪，我们先接纳这个情绪，然后呢再帮助孩子一起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在哭闹，孩子很生气，他打人了啊，他欺负了旁边的小朋友啊，然后呢你就告诉孩子说，你看妈妈知道你特别生气，但是打人是不对的啊，你可以找到啊这个你生气的源头，比如说啊这个小朋友抢了你的玩具，那么你可以先告诉这个小朋友啊，玩具是我的，你如果玩呢你必须经过我的同意，但是呢打人是不对的。就是你要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先让他情绪稳定了之后，我们再去和孩子讲道理，或者说我们再去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呢在这本书中呢，这个葛特曼就强调说，情绪这个东西呢是本身就存在的，它没有对错，而情绪教练呢它不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练习。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在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先要稳住自己，然后像教练一样，第一步觉察到情绪，第二步把它当作亲近的一个机会，第三步倾听并去确认，第四步呢帮助孩子命名这个情绪，最后一步叫什么呢？最后一步叫划定界限，然后再去解决。就像我们说这个事情要有边界感，所以呢帮助孩子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其实你不需要完美，偶尔失控也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事后你要修复。比如说你训斥了孩子，你喊了孩子，打骂了孩子，但是呢你知道你这个行为是错误的，然后你蹲下来和孩子解释说，你看妈妈刚才情绪太激动了，妈妈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对不起啊。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你此刻的感受吗？你刚才是不是很失落啊？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是给孩子上了一堂情绪教育课，告诉孩子如何来管控好自己的情绪。所以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可能都有自己的短板，都有自己做的不完美的地方，这个没关系，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教会孩子管理情绪，然后事后呢要做到及时的修复，而把情绪呢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你和孩子亲近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孩子摔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没事没事一点都不疼，摔的不是你，你怎么就知道不疼呢啊？所以我们说慢慢的让孩子知道有一种情绪我们可以去释放，你可以去哭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哭闹可以解决的。所以当孩子理解了这一点，可能慢慢的他就会走向一个什么？走向一个我们期待他学会管理情绪的这样一步。所以呢做一个情绪教练真的很重要。好了朋友们，我们聊了这么多，来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太阳偷了懒，它像候鸟一般追寻南方的温暖。从此我开始数着漫漫长夜，我这边天气已凉了，你那里呢？
1: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你那里呢？
0: 秋已过半，冬天就要来了，我将自己裹进厚厚的被窝里，也依旧感觉不到有你在的温暖。你什么时候回来？今日秋分，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节奏中，我的世界已被牵挂平分。
2: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你一起邂逅秋分。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要提示各位，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为大家送上的成长课堂。在节目的开始，真诚的邀请大家说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互动，看到很多的朋友呢都发来了信息，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也要提示各位节目过半，那大家还有一定的时间来参与节目，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给王芳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关于情绪管控的话题，而且很多的朋友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容易感觉到自卑。那不管任何一种情绪呢，它其实都是有解药的。我们也给大家说了自卑的解药是什么呢？是接纳，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接纳我们另一半的不完美，接纳我们的孩子

他就是一个平庸的孩子。焦虑也是有解药的。那么我们说焦虑呢，就是在这种模糊当中对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就像乌云笼罩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到我们具体的每一件事儿上，那么你可能就变得不再那么焦虑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感觉到尴尬，我们常常感觉到愤怒，这也是有解药的。生活呢，本身就是一场直播，可能我们随时都会出错，但是出错了没关系，我们要允许自己不完美，但是我们每一刻都在向着更好的自己去进步。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学会什么，我们要让自己学会什么，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学会用幽默的一个生活状态去缓解我们的尴尬。那么愤怒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办法的，只要我们不盯着愤怒这个情绪，让它去缓一缓，学会暂停，而且一定要学会喊停。其实我刚才在半段放歌曲的时候呢，我特别想给大家找一首歌，我记得有一句歌词唱得特别好，他说当我们要争吵的时候，有一个人必须先喊停，但是呢，忘记了歌名，就没有找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会面对不好的情绪，面对愤怒的情绪，学会喊暂停，然后等我们情绪平和了，情绪稳定了的时候，我们再去和我们的孩子交流，和我们的另一半去交流。所以呢，它都是有解法的。那么让自己缓一缓，给理智一点空间。然后我们也告诉大家了，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种关系，说这些关系呢，都是很重要的，然后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的。那么放在最前面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家庭是和睦的，然后我们父母呢，真的就是这个和睦家庭的一个基石。那么有了这样和睦的一个氛围，我们才会有什么？我们才会有和谐的亲子关系。所以朋友们，刚才呢也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本书，这本书呢说它就让我们教会孩子如何来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呢，我们先得教会孩子，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呢？我们要让自己做一个情绪教练。然后孩子的情绪呢，你是在乎的，你拿什么在乎呢？就是我们拿我们如何来教会我们孩子管理情绪。当然呢，我们说孩子学会管理情绪，那么前面我们既然做一个教练，那我们肯定在这方面做的是特别好的。那么就是让我们自己先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慢慢的教会我们的孩子。因为父母的情绪呢，是孩子情绪的一个地基啊，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我们经常这样去说。所以呢，情绪教练呢，不是让你做一个完美父母，而是让你要做到自己足够好。你有失控的时候，那么只要你愿意去修复，只要你愿意去让自己做得更好，那么孩子就学会了什么呢？孩子学会了表达，关系是可以修复的，这是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而且我们说，在我们教会孩子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那么我们做好这个情绪教练呢，其实我们是需要什么？我们是需要比如说倾听，比如说认可，比如说我们教会孩子如何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也不做压抑型的父母，也不做放任型的父母，我们更不做什么？我们更不做那种控制型的父母。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情绪辅导型的父母，让孩子学会说啊，你看，比如说我这个情绪是不对的，但是你不能否定说啊，孩子你这样就是错。其实你告诉孩子你这样做，妈妈很理解，但是呢，我们应该用更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个情绪，处理这件事儿。所以你看，慢慢的孩子什么？孩子就学会了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控制好情绪。那么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疏导？所以呢，这就像一条河一样，如果想让它顺畅的去流，那么是什么呢？疏大于堵。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说啊，你去恐吓啊，你去吓这个孩子，哄骗，那都是暂时让他放下了这个情绪，但是你并没有解决这个情绪，而且呢，孩子也没有学会如何去疏导。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成长。这本书中呢，就教会了我们如何这样去做。

啊，说为什么情绪辅导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啊，因为它改变了孩子的大脑。所以葛特曼在解释说，当孩子激动的时候呢，就是说父母如果很能平静地和孩子去共情，那么孩子的大脑呢，它就有一条清晰的通路。这个通路是什么呢？这个通路呢，就是说情绪来了，我要识别、表达、接纳，然后把它处理好。就是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前额叶的这个位置呢，它是异常的兴奋，它会发育的特别好。所以呢，就说我们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也有自己情绪控制不好的时候，没有关系，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也并不是一个错误啊。情绪没有好坏，所有的感受呢都是可以被接纳的。所以呢，就说我们看到一个问题，那么可能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很好交流的一个桥梁和机会。所以呢，我们不要担心说啊，孩子有情绪激动，他突然哭闹，突然啊，他有一个什么自己控制不好的时候，没有关系，你教会孩子正确的去表达。而且呢，我们说只要让孩子记住啊，就是说你先看见自己的情绪，然后你慢慢的就是了解到这个情绪到底是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呢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告诉孩子有妈妈在，不用过多的去焦虑。其实当孩子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他可能慢慢的就学会了什么，慢慢的就学会了用情绪平稳的一个状态和你去交流，和你去沟通。所以伙伴们，当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认真的去品读，然后呢一定要学会在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又用每一点实际当中你遇到的事情，那么去落地这些方法，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效果。这本书呢叫《孩子，你的情绪我在乎》，它呢是美国作家约翰·葛特曼非常棒的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一本著作。而且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从心理学研究了很多年，然后呢自己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生活当中的这样的案例，然后他通过分析，通过解决，通过让很多的父母不断的去成长，他出了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对我们生活当中和孩子去相处，然后就是如何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教我们如何看见，然后去接纳，然后去引导我们孩子的情绪，而不是用我们常规的那种压制或者是忽视。所以我们呢，总是在无意识当中呢，伤害了我们的孩子，伤害了我们孩子的情感。那总以为呢，就我是在管教你，那我有管教你的义务，但是呢，却忽略了我们要让孩子学会管理情绪啊。所以这本书呢，真的值得一读。所以呢，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在平台上呢给我们做一个分享。那么究竟有没有收获？你的收获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和大家呢一起去聊一聊。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问题啊，珍珍告诉我们说，陪孩子写作业，我总是忍不住发脾气，到底该怎么办才能和谐的去相处啊？这个写作业的时刻太艰难了。其实陪写作业，我们很多的妈妈们都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为什么说是困境呢？说我们本来是非常和谐的，但是一写作业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了一种非常疯狂的状态。说很多的妈妈们说看到孩子写呢，他就忍不住去提醒。其实我们说避免这些尴尬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教你一个办法，就是你一定要不管多难，你一定要去做，就是闭嘴。闭嘴呢是最高级的陪伴啊。比如说你坐在孩子旁边，一会儿你说哎呦孩子你写歪了，一会儿说哎孩子你算错了，一会儿你又提醒他孩子你别磨蹭。就是你在提醒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首先你打断了孩子。

那给大家就是有一个很可爱的比喻，是什么样的比喻呢？说孩子在写作业，你一定要做一件事儿，就说这个嘴上呢有一个拉锁，你要把这个拉锁拉上，就是不管他在做什么，做的对与错，那你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专注这25分钟之后，那么你可以提你的意见，或者说啊，你想要和孩子说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就是呢，就是你要闭嘴呢，是把属于孩子的学习还给孩子自己，让孩子自己来经营自己这一段，就是他有自己的节奏，他写完一项作业，你可以去表扬他做得好的地方，然后让孩子继续去完成。如果说你想告诉孩子说啊，你看你这个写错了，孩子写完作业之后，孩子有一个检查的时间，那么检查的时间你告诉孩子说，那么把这个作业检查一下。这个当然不是说一下子孩子就能养成这样的习惯，是需要什么？需要慢慢去走，慢慢去做，慢慢去培养。所以呢，就说陪写作业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就是一定要管住嘴，管住谁的嘴？管住我们的嘴，就是你不要去时时刻刻提醒孩子。就是还有一个妈妈呢给我们分享说啊，她跟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啊，她一下子就从火星来了，说好多次呢孩子正写着呢，她一下子冲上去把孩子的作业本撕了，说你重写。为什么呢？她说她看到孩子写的字呢总是很歪歪扭扭的。这个孩子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她特别的惊奇惊讶，甚至呢她觉得她受到了一种就是惊吓一样。他这非常认真的写，妈妈冲过去说撕了重来。所以我们说一定不要让这样的状态去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哪怕他写的不够好，他写完了之后你可以拿上他的作业本说，你看妈妈觉得这个字儿写的特别好看，那其他的字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个字儿一样漂亮呢？你给孩子一点时间，对不对？也让我们的孩子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呢他向着完美一点一点去成长自己。另外呢，这个题你看到孩子写错了，算错了，你可以让孩子去检查，如果孩子没有检查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题再写在这儿，孩子你再把这个题写一写，妈妈觉得这个得数呢和妈妈心里刚才算出来的不一样啊，孩子又写了说哦，原来真的不一样。所以你不要去在他写的时候去打扰他的专注力，也不要去时时刻刻的去提醒他。然后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你也静静的安安静静的陪着孩子去写，然后当孩子写完的时候，你们可以去什么？可以去交流你们这个写作业的过程，孩子有什么样的收获，你看了哪本书，你看书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慢慢的让我们的孩子呢从专注到写，然后呢可以实现他写的越来越好。就是一个习惯呢就需要21天来养成，但是你不能一起去抓好多个习惯，这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有一点难。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慢慢的按照孩子的节奏，让他一点一点找到自己学习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并不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哎，孩子坐在这儿我们一下子就把孩子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哎呀，孩子这个题写错了，孩子这个写歪了，然后呢孩子说他不想写了，那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先学会闭嘴，然后让孩子在一个番茄钟结束的时候他进入了一个休息的时间，那么我们再和孩子去沟通说，孩子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这样呢可能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呢是愉快的。所以呢我们说陪伴孩子成长，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我们去多费一点心，就是多用一点心去了解孩子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其实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是希望真诚的和大家去交流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而且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呢都变成是一种双向奔赴，我们是快乐的，孩子也是快乐的。好了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总有一个地方

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北京时间17:08。
1: 好朋友们，我们又来了，
0: 我们如期而至，
1: 哎，
0: 准时准点，
1: 准时准点，
0: 哎，
1: 啊，
0: 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
1: 啊，
0: 到了这个点，
1: 风雨无阻，
0: 哎，
1: 雷打不动，
0: 啊。还是说的我都没法说了，确实是这样的，哈，
1: 对吗？
0: 对，
1: 你看看，
0: 嗯，
1: 要我跟你说
0: 啊
1: 啊，
0: 怎的呀？
1: 就是嘛，
0: 对，每天到点儿啊，我们的节目准点开始啊，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开心现场秀已经开始了啊，有两种互动方式能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一种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个暖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找到听广播三个字，点进来，
1: 哎，
0: 就可以在线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1: 是的，
0: 哎，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和大家来聊孩子的一些问题。
1: 哎呀，孩子的问题
0: 啊，
1: 是大问题。你看，咱俩想一块儿，
0: 你看是不是？
1: 啊，
0: 嗯，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要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思维定势的这种方式方法去对待孩子的一些问题，
1: 哎，
0: 嗯，你确实有的时候处理不好，有的时候不光是处理不好，干脆有的时候你就不会处理，
1: 对，
0: 是不是？
1: 他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会处理，
0: 嗯，
1: 是方法很多，
0: 哎。
1: 不知道哪一个方法适合你的孩子，
0: 哎，这个得根据孩子的个性。因为
1: 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的是这个读懂孩子的情绪，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孩子的每一种情绪的背后，
0: 哎，
1: 都是因为你的情绪在先，他的情绪在后，
0: 啊，对，
1: 你给他的情绪，他才会有了自己的情绪，然后就一直在关注啊，就是这些孩子，然后，
0: 嗯，
1: 包括有很多情绪带出来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呀，
0: 哎，
1: 包括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安全感有多么的重要啊。
0: 对，
1: 这块了解完了，
0: 哎，
1: 我从昨天晚上又换书了，
0: 你看看
1: 啊，一本一本加一本，
0: 你这是向着任老师那个发展呢。
1: 我在努力啊，我觉得就是人这辈子哈，做什么事都得认真一点嘛，
0: 哎，
1: 对吧？做啥得像啥。
0: 对，
1: 教育孩子你也得有方法，
0: 嗯，
1: 你不能瞎教育。
0: 你看看
1: 啊，嗯，然后昨天我就看到的，昨天现在新看的一本书，
0: 嗯，
1: 是专注力训练。
0: 哎，
1: 就是你就发现，其实现在有好多的孩子他的专注力不好，
0: 嗯，
1: 好多家长，哎呀，我们家孩子也是专注力不好
0: 啊，
1: 就是大家都在说他不好的原因在哪儿。
0: 哎，
1: 我觉得就是我。要是说对于孩子的这个了解，发现孩子有这种情况，我就想刨根问底儿，
0: 嗯，
1: 啊，
0: 哎，这个专注力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是，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吧？
0: 啊，
1: 所以就是这个孩子的专注力，人家后来就是昨天就说了，嗯，有好多专注力不好的孩子，
0: 嗯，
1: 好多家长也好，老师也好，会把这些孩子称为是问题孩子。
0: 哎，
1: 但是人家这个书的作者，我觉得人家就是很开明啊，就人在说问题孩子，实则背后隐藏着很多天赋。
0: 哦，
1: 就是你不要把他这些当成是问题，
0: 嗯，
1: 他可能是一些天赋，
0: 嗯，
1: 对吧？所以咱们一会儿啊，咱们来说这个话题。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是还是稍后呢要邀请到任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0: 哎，
1: 和大家继续分享很多的知识，
0: 嗯，来聊一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您对家里边孩子感觉到有这种啊专注力不好呀，或者是有这种消极情绪的这种状况，哎，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啊，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说一说。
1: 哎，是的，
0: 哎，
1: 确实是啊，就是尤其遇到了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家长会焦头烂额。
0: 对
1: 啊，那我们今天继续进入到暖城有温度，心语润心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开心现场秀之暖城心语，和我们一起来安顿情绪，关照心灵。本期的分享嘉宾依然是任老师啊，任博娟老师呢，她是鄂尔多斯幸福体验中心的学术顾问，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临床与咨询博士在读，同时呢，拥有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硕士、中科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我们接下来共同有请任老师。你好，任老师。
2: 你好，
0: 欢迎任老师。
1: 嗯，欢迎任老师。其实一说到孩子，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其实说了好多关于孩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包括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坏脾气啊，很多家长就是一说到这个坏脾气之后就头疼啊，什么撒泼打滚啊，这个闷闷不乐呀，
0: 对
1: 啊，就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的情绪管理。就是你看我最近在看的那本书叫《读懂孩子的情绪》，然后这本书里就说，孩子的任何一种情绪的背后，其实都是在告诉你家长他的一个小需求，但是有的家长他未必能读出孩子的需求。我想先问问任老师，很多家长其实最怕孩子哭啊，只要孩子一哭完了什么呢，行我给你买行了吧，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恨不得立刻就把这种坏心情赶紧消灭掉。你的任何需求我都立刻满足，这个哭就好了。
0: 对，
1: 那您觉得这种心态算不算是问题？
2: 其实我知道这是大多数家长面对孩子哭闹的时候，尤其是哭闹啊撒泼打滚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普遍的心态就是说，哎呀烦死了，怎么样能赶紧把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消灭掉，怎么样能那个让孩子的行为马上就好转，这是很多家长的心声吧。但是其实就是今天特别想告诉各位家长的是说，千万不要把消极情绪当敌人。为什么呢？就我们说人类所有的情绪不只是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其实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对我们有利的。它其实本质上，为什么我们人类至今如果说消极情绪一直是有坏处的话，它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为什么它保留至今？是因为它其实本质消极情绪存在也是出于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对，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读懂孩子情绪背后的需求。我们去想一想，其实孩子的每个这个负面的情绪背后其实就

0: 不代表着他的需求。
1: 对，
0: 我们想一想，是不是？
2: 嗯。
0: 你比如说啊，孩子，一个孩子特别愤怒，特别生气，孩子往往什么时候生气？一般就是，比如说别的小朋友抢他的玩具了，
1: 嗯，
0: 他是不是感受到哎被冒犯了，被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受损了，所以他会有这种愤怒的情绪。愤怒其实是会让我们做出一些反应的，我们想想，愤怒其实会让我们做出一些，比如说反击，或者是逃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反应。
1: 对，
0: 就是身体出于自我保护给我们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1: 嗯，
0: 不让你的这个利益受到侵犯，是不是？对，
1: 确实。
0: 同理来说，我们孩子的，比如说他焦虑啦，
2: 嗯，
0: 然后其实很有可能焦虑的孩子是背后的需求是说他渴望一种控制感，但是呢，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种掌控感，所以他会感觉到很焦虑，
1: 嗯，
0: 感觉好像自己说了不算，或者说自己做出的一些事情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个时候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他就会很焦虑情绪。
1: 哎，对，
0: 嗯，
1: 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说，其实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正常的啊，一种表现。
2: 嗯
1: 嗯。那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读懂这个情绪背后的一些需求，嗯，很多家长可能说，哎，我都接纳他了，可是他还闹呀，甚至啊，以后变本加厉，越闹越怒越凶。那这个该怎么办？
0: 嗯，对，因为我知道各位家长现在其实都会听过很多，比如说情绪管理的一些课程，
1: 嗯，
0: 我们好像一提到情绪，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去接纳孩子，接纳情绪，
2: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是知道怎么样叫做接纳的，比如说我都理解他了，你是不是很难过呀？你看我接纳他了，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家长接纳了之后还不管用？往往是因为我们去观察，其实家长们的很多接纳是流于表面的。
1: 嗯，
0: 什么叫流于表面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接纳不是说嘴上就说一句说我理解你就完了，
1: 嗯，
0: 其实有一这种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接纳，说哎我理解你现在很难过，就是哎对，这其实是一个表面的接纳。我们说表面的接纳和真正的接纳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嗯，
0: 表面的接纳是说我接纳你，我理解你，我看到了你的伤心，但是呢我最终的目标是我让你快别哭了。哎，这是一个表面的接纳，就表面上哎我接纳了你的情绪，实际上我是希望这个情绪消失的。但是真正的接纳不是这个，真正的接纳它的目标是什么？我要让你知道，我知道了，我理解了你现在的感受，你很伤心，你很难过，同时呢我要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允许的，你可以伤心可以难过，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伤心难过的。我的目标不是让你的伤心难过消失，不是让你不哭，而是说我可以陪着你，这个是本质的一个区别。
1: 嗯，对，
0: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对比啊，比如说嗯，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哭的时候，表面的接纳一般家长会说什么？哎呀别哭啦，你看这有什么好哭的呀，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对不对，但是呢虽然你难过，我们也不能怎么怎么样，马上就开始了，但是
1: 又进行了说教。
0: 对，
1: 孩子立马就从这个情绪共情的状态又跳出来了
2: 啊。
0: 对，就前面我给你递点蜜糖，后面马上藏着一把刀就出来了，但是其实你现在的行为是不允许的，这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你这种不允许的。
1: 对，
0: 这个我们说其实不是真正的接纳。
1: 嗯，
0: 我们真正的接纳是什么呢？真正的接纳就是孩子哭了，我们可以说你现在很难过，很难过，对不对？你想哭就哭一会儿，我可以陪着你。
1: 对，比如说妈妈抱着你呀，然后多进行一些，比如说肢体上啊，然后去安抚，也不要说太多话，因为孩子这个时候有情绪，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
0: 对，然后等他好了，我们可以再跟他说，你现在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再去看看这件事儿。啊，我们当时为什么生气？然后生气了，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那个时候再去说，
1: 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孩子也容易接纳一下哈。
0: 对，是，其实后者孩子感受到的，并不是说，哎，我得赶紧不哭了，我爸爸妈妈不允许我哭，他不喜欢看到我这样，而是他说，哎，我真的，我现在的心情，妈妈真的看到了，而且他真的在陪伴我，让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孤单的。
2: 嗯，
1: 哎，
0: 这是接纳。
1: 对对对，确实是啊。嗯，那你像除了这个的话还有哪些信号？
0: 还有哪些信号指的是
1: 接纳的，就是通常 就是会有的

0: 一些信号。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可以家长去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表面接纳的信号。
0: 嗯，其实有的家长他意识不到他自己是表面的这个接纳，他觉得你看我都这么理解你
2: 了
0: 你怎么还这样。其实是好多家长他就是你换位思考一下你就会明白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说家长们表面的接纳有几个信号，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嘴上说理解，但是身体很诚实。
0: 哎，
1: 比如说嘴上说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现在很难过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表情是哎呀皱着眉头叹着气看着手机不耐烦。
2: 嗯，
1: 这个其实孩子很敏锐，你知道
0: 人一看就是应付。
1: 是，而且不止孩子就包括成人也是，当我们发现一个人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相信他的做，一定是去看他的行为，不会去听他说的。
0: 对，
1: 所以孩子其实很敏锐感受到。
0: 哎，
1: 然后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把接纳当成一个停哭的开关，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0: 嗯，
1: 啊，我知道你很难过，妈妈理解你，妈妈知道你现在一定是很愤怒，别人抢了你的玩具，然后铺垫了好多，然后呢，你现在可以不哭了吧？你看我都理解你了，你现在是不是可以不哭了？
0: 感觉像交易哈，我跟你换的。
1: 所以这个接纳，表面上看起来是接纳了，实际上是把接纳当成了一个条件。我要求，
0: 嗯，
1: 我这个条件要求交换你的不哭，
0: 交
1: 换你的，交
0: 换了，嗯，
1: 对，所以你看，这也不是真正的接纳。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例子，那个先接纳，然后后否定，
0: 再说教你。
1: 对，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不应该因为这么一个小事儿你就开始哭。你看，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接纳，孩子就会知道啊。我不应该哭，其实最终你想说的就是你不应该哭，
0: 嗯，
1: 虽然你哭垫了很多，
2: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对。再有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家长很容易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孩子开心了，
0: 嗯，
1: 然后你开心的情绪、听话的这种反应特别好接纳。哎呦，我孩子真是好孩子。
0: 嗯，
1: 但是，一旦孩子愤怒、嫉妒了，或者是有一些羞耻的这种表现了，妈妈反而会觉得说很丢人。然后马上就会对孩子有一种嫌弃的那种表情，其实你看，这个时候这种只接纳好情绪、只接纳好的方面，对于孩子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全然的接纳，而是我们前一直提到的叫什么？
2: 嗯，
1: 有条件的爱，有条件的接纳
2: 啊，哦，这也算是有条件的爱。
0: 对，
1: 这个其实后续孩子积累多的，他是会压抑或者爆发的，
2: 嗯，
1: 因为我们一个孩子不可能永远只是好的、乖的、积极的。
2: 他有正常的情绪，
1: 嗯，是的，是的，
2: 嗯，
1: 所以家长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平时到底是真的接纳，还是表面上学了一些技巧，然后套用进去了，其实这还是差别挺大的，
2: 嗯，
1: 对的，
0: 嗯，哎，确实是这样啊。当然还是道理都懂，但是孩子一闹的时候，
2: 嗯，
0: 方法一个都用不上。就是，嗯，任老师有没有一些能够套着用的方法？就像之前你给我们说的归纳的一些方法就特别好，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如果说这个就是多孩家庭吵架了，哎，这样的一些小方法，我就觉得特别实用。
2: 嗯，
0: 我身边我这次就是你看学完了这个之后，跟朋友聊天也好，就是有一些多孩家庭，我就给他们推荐，
2: 哎，
0: 我说我们任老师给教的那个
2: 方法好，
0: 和平花特别好，我说你就回家用这种方式，甚至夫妻俩吵架我都推荐用这个方法。
2: 哎，你看灵不灵就得了，回去试试啊。
0: 真很灵，
2: 嗯
0: 啊，
1: 嗯，对，其实应对这个孩子哭闹，咱们也有一套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总结叫心、脑、口、身，这四个步骤。
0: 哎，
1: 每个
0: 心、脑、口、身。
1: 哎，对，每个代表一个步骤。但是呢，心、脑、口、身这么说，其实是说起来比较顺。
0: 嗯，
1: 真正用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步骤。嗯，然后但是呢它有一个大的原则，大的原则是什么呢？先连接情绪后纠正行为。很多家长的做法是反的，
0: 嗯，
1: 我先让你不哭，先把你的行为给纠正了，
2: 哦，
1: 然后我再去连接，其实已经反了。因为当你去纠正他行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对你产生了排斥，
0: 对，
1: 就没办法
2: 哎控制不住
0: 自己。所以就是还是要先跟他去共情这个情绪，然后让他把这个情绪压下来，
2: 嗯，
0: 再开始去跟他说一些事情。
2: 对
0: 对，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大家都说了嘛，人在有情绪的时候或者在冲动的时候，不要去做任何决定，
2: 哎，
0: 一定会后悔。

0: 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呀，他带情绪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
1: 对，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孩子的问题一定是先解决情绪的问题再去说具体的行为。那这个心脑口心这个四步法呢，如果我们从这个一个孩子情绪从非常的激动爆发，然后负面情绪很强烈，然后到平复的过程去梳理的话，我会觉得我们第一步先用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心。心代表什么呢？代表态度上的全然接纳，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真正的接纳。
2: 对，
1: 就是这属于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地基打好。比如说孩子哭闹的时候，先别着急讲道理，而是去接纳他，说你看你很生气是不是因为刚才搭了很久的这个积木，或者是你刚才做了很久的这个任务结果被破坏了。换作是我，我也会觉得
0: 很
1: 难过的。
0: 对，
1: 接纳他。
0: 对，
1: 然后当孩子感受到哎我被看到了我被接住了，他才能够进一步听进去，而不是说马上就开始防御你，把你推到外面去。对，所以第一步就是心全然接纳。第二步呢，我会觉得是应该是口，我们把脑先往后放一放，尤其是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我们先从口来说。口是什么呢？口是引导孩子去表达，
0: 让他自己把情绪说出来。
1: 哎，对，让他自己去说一说。就因为前面我们接纳了他，可能他会再去问他说，哎，我看你今天有点不开心，你要不要跟我聊一聊呀？你现在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对，
1: 可以引导着他去说，这个时候他是愿意去说的。
0: 对，
1: 所以是口。
0: 而
1: 且在这儿还想跟大家有一个特别的小技巧想分享给大家。大家知道情绪，一个孩子我们经常说他情商高情商高，其实情商不是大家理解的那个花言巧语，情商反而是说你能正确识别自己情绪，管理自己情绪，从而识别他人情绪，管理他人情绪的能力，都离不开这个情绪。但是这儿有一个技巧，我想跟各位家长分享的是什么？我们一定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多让他去接触一些，或者是学习一些情绪词。比如说，我们有些孩子当自己难过的时候，就会说我不开心。那你具体是哪种不开心？你到底是有点失落呀，还是说有点委屈呀？哪种不开心？当孩子说的越细，我们这个有个专业名词叫情绪力度，他说的越细，他将来的情商就会越高，因为他在拆解自己的情绪。
0: 对，
1: 这也是一种管理。
2: 对，这太细了，
0: 就是引导孩
2: 子
0: 先去知道这个，你就是开心呀、快乐呀，然后包括是激动啊，
2: 对
0: 啊，这些紧张呀，就让他多了解一下这个感受吧，哈。
1: 对，你不开心是哪种不开心呀？你特别开心是哪种开心呢？是骄傲吗？自豪吗？对，我们可以引导他。
0: 对对对，就是引导他慢慢的去了解。
1: 对，这个就是口，就是引导他去表达。
0: 嗯，
1: 第三步呢，我会觉得就我们去选择这个身，身是什么？就积极的行动。积极行动其实有特别多，就是比如说前面孩子很激动，我们先接纳了他，然后引导他表达，他情绪慢慢的回复回落了一些，我们就可以哎选择一些积极的行动。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你想跟妈妈一起做点什么吗？比如说我们可以跑跑步，写写日记，运动运动，甚至简单的一些呼吸。比如说我们特别经典的就叫做478的呼吸法，吸气4秒钟，屏住7秒钟，然后慢慢的悠长的呼吸8秒钟。
0: 哎，就是深呼吸嘛，是吧？就是可能大家不一定数的那么准，但是你深呼吸上几次，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2: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第三步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
0: 调整一下。
1: 最后一步，对，我们会把这个脑呢放在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其实我们会叫做认知层面的，认知层面呢，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认知同频，就是当他情绪平复之后，前面的那个事儿咱们可以不那么快的翻篇，回来再跟他聊聊，说你看刚才我们发生了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说其实是一些比如说比较片面的想法，比较灾难化的想法，其实结果不是那样的，我们一起再去分析分析。这个其实是往回再去复盘一下，就是一个层面的了。
0: 就是让孩子再复盘一下。那任老师，像您刚刚说的这些

0: 方法，就是咱们分年龄段吗？就比如说小段的小龄的孩子和这个高龄的孩子都可以去用吗？
1: 其实是都可以去用的，但是呢，用的方法，你比如说它其实都是这四个维度，但是我们会发现用的方法其实可能每个维度里就会根据年龄有一些调整。我们有一句话去一句话的原则的话会叫做说，年龄越小呢越靠陪，年龄越大越靠教。
0: 对，
1: 大家可以想想，比如说孩子特别小的时候，0到3岁，他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不要老想着说我给你讲道理呀、或者干什么，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你第一反应、
0: 就陪着他就好了。
1: 拥抱陪着他，告诉他妈妈在这儿呢，然后你有什么想要发泄，你都可以在妈妈这里，妈妈这里很安全，你都可以去做。
0: 对，
1: 这个就是对小孩。但是等到他慢慢的大了，比如说3到6岁了，学龄前，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有意识的灌输这种情绪管理，
0: 就慢慢的把这个教也要融进去一些。
1: 对，比如说我们说的认识情绪，认识情绪词，就开始通过一些绘本呐、或者是一些电视剧、就是动画之类的，帮助他去学了。对。然后6到7岁，其实基本上6岁以上啊，咱们就可以完全的去用心、脑、口、身这4步法了。
0: 对。
1: 只是说到青春期左右，比如说12岁左右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有那么重的这种说教了。而是要把这种教变成一种引导，引导他自主，把更多的选择转移给他。这个其实是年龄段孩子不一样的特点，我们有所侧重的一个方法。
2: 这个真是很细。
0: 确实是啊。那我想问一下任老师，你比如说哈，就是孩子已经情绪失控了，就是大哭大闹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立刻就用这个办法往里套，会非常的管用吗？
1: 就还是我一直有一个原则，我是觉得作为家长再去学习一些这个比如说育儿的知识的时候，一定不是套用，一定不是说他的比如说这个步骤是1、2、3、4，然后我用的时候我第一步啊第一步用完了我马上第二步，
0: 对对对，就生搬硬抄。
1: 包括你其实现在市面上我知道也有很多那种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公式，就是
0: 对，就往里硬套嘛。
1: 公式，对
0: 对。
1: 其实我会越少，我会建议越少用这些越好。然后咱们现在提供的是这个4步法，这个4步法，当我们去面对孩子真实的情况的时候，你就记住它的原则是什么。刚才我们说，原则是先接纳，
0: 接纳他的情绪，
1: 对，再纠正他的行为，
0: 对，
1: 这是最大的原则。只要你坚持住了这个大原则。其实你先用哪个就随机应变了，
0: 对，你先看孩子的态度，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就是我就是特别想说，那在你接纳完之后，你就立刻就可以让他就是去表达，
2: 省去中间的步骤。
0: 对，就是每个孩子他毕竟他是不一样的，
2: 灵活运用。
0: 是的。
2: 那第一个必须得记住啊，这个是必须要先接纳情绪。
1: 而且是真正的接纳。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任老师又给大家今天教了这么多哈、真的太实用了，
2: 真的就是
0: 太实用了，
2: 感觉我感觉我又上了一课，
0: 我都觉得我现在学的稍稍有一点点晚、我如果能是在孩子1年级的时候像开宇一样的就是学了这么多的话，我觉得真的太好了。
2: 对
0: 啊，非常感谢。前2周在周末的时候陪孩子在图书馆写作业的时候、恰巧看到了那一章节、就是我看的那本书《读懂孩子的情绪》。就是那一章节里就是说孩子跟其他的小朋友玩着玩着、突然不玩了、突然来到你身边依偎在你身边，你说你去玩呗、你去玩呗、他就不玩了，你问他什么他什么都不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就是一个很好的去比如说教孩子的一个这个时机、可以这样来说。为什么这样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来你身边了，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对，
0: 他不会平白无故玩得很开心他来找你、
2: 你看，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开始先接纳情绪，哎，你怎么了、然后他说妈妈，他肯定会跟你说、我的那个玩具让那个小朋友给拿走了、我想玩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怎么做、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啊，那你怎么怎么的我去给你要去、千万不要这样
2: 做。对，
0: 你这样做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以后会教出一个很软弱的孩子、什么事情都会妈妈

0: 妈妈就是属于那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妈宝女啊、妈宝男啊，
1: 总是向别人去寻求帮助。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一块儿过去、然后你过去，即便他很小他不敢去说、如果他敢说的话，来，妈妈陪你过去跟他要、你去告诉他这个玩具是我的、对吧，需要你还给我，我也要玩或者怎么样
1: 对吧。
0: 但是如果说他实在不敢、哎，妈妈去到现场要描述孩子的想法、我只是你的一个嘴替、你的想法我要让对方知道，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孩子就相当于是给孩子壮个胆嘛、然后父母呢可以去到那个小朋友，哎，你好小朋友，我的孩子说这个玩具是他的，你刚刚拿了他的玩具，
1: 对，
0: 他现在想要玩，你可以还给他吗？
1: 嗯，
0: 然后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还得回头，宝贝儿，你是这样想的吗？让他试一下、
1: 对
0: 的，
1: 让他确认一下，
0: 让他确认一下、对，这是我的想法、
1: 对，
0: 所以就是让他引导他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1: 哎，
0: 这个时候你想别的小孩一看，哎呀，这个家长都来了，我还是给他吧、哎，这个时候玩具就拿到了。
1: 对，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是妈妈当嘴替了、但是我表述的描述的是你的行为，
1: 是，
0: 所以在以后他再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就，哎，我也像妈妈上次那样的去表述，我也，
1: 他就会了，
0: 慢慢的，
1: 哎，这就引出来了，
0: 就是用你自己亲身的一些行为去教他、所以你看就是为什么说每一个情绪的背后都会有一些小问题，
1: 对，
0: 就是说看我们家长有没有细致的去关注，
1: 是的，
0: 有没有真正的帮孩子就是解决情绪的问题、
1: 哎、
0: 那如果说你说，哎呀，他玩就玩呗，你换个别的玩呗、完了孩子就生气了，今天这一天出去肯定就不开心了、你中午你是给他吃汉堡你是吃炸鸡他
1: 都不开
0: 心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情绪就是你看着很细致，如果稍稍有一点点、你没有关注到，
1: 对，
0: 孩子就会不开心。
1: 哎，所以你看今天说到的这个不光是这个负面情绪也好呀、还有就是这个对于孩子
0: 消极的这个情绪的管理呀、
1: 对，
0: 这
1: 确实是很细的一些内容，
0: 就是你得用心你才能看到他的情绪、
1: 哎、的，
0: 你不用心的话你是看不到的。
1: 你像我这种粗糙的男人，
0: 哎呀、你很细心了，已经很不错了。
1: 我明显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真的分得好细啊，包括你像这个情绪有几种对吧，你用几种方式去接纳他，而且你接纳的时候他是有步骤的，对吧，而且这个步骤他必须得灵活运用，
0: 你得是先接受情绪你再进行一些这个
1: 接下来的这个步骤、
0: 处理事情，或者是让他去说，你情绪都没说好，你都没处理好，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1: 哎，
0: 恼了就、
1: 所以今天这些内容我觉得回去得好好消化一下，
0: 哎
1: 真的很好啊，这孩子的这个消极情绪它是一种正常的情绪，
0: 对，
1: 但是我们得接得住，
0: 我们家长一定要接得住，一定要接纳啊、
1: 哎、
0: 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的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说针对于在育儿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其实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
1: 对
0: 啊，每一期的话都是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因为鄂尔多斯幸福体验中心呢是由咱们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牵头、联合了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还有像这个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共同打造的一个公益的公共服务平台。你像他这个中心里面设有的这个一些功能区呀、20个幸福空间呀、还有50套专业的一些体验设备呀，它不单单说是指儿童的心理，包括我们青年成年、老年等等，就是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让你很困惑很焦虑自己没有办法去疏导的问题、都可以去到那儿，
1: 对，
0: 寻找一些办法，你像我们任老师他很专业、他就是咱们幸福体验中心的这个学术顾问嘛，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哪一件事情耿耿于怀，我现在就是走不出来、我就是很憋闷，
1: 你
0: 就可以没事儿周末啦，他只有周一是这个闭馆的、剩下其他时间都是对外开放的，也欢迎大家去这个幸福体验中心的公众号上去预约、然后周末呀或者平时多带孩子去那儿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找找幸福感，是吧，
1: 对，
0: 我觉得真挺好，
1: 好，情绪上也好一点，
0: 暖成啊，
1: 一点
0: 真的是就是方方面面都在暖我们、
1: 哎、真好啊，大家
0: 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啊、
1: 嗯、
0: 然后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

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奇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0: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2: 好喜欢，
0: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3: 冲！
0: 下班路上17:30，
1: 开宇和新唱，
0: 开心现场秀，你的嘻哈
3: Happy Show， 出发喽！

0: 时间17:47，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你看啊，今天任老师又给我们讲的这个特别实用
1: 啊，回到家里面就能上手。
0: 对，
1: 就是你不需要去看书，也不需要去学任何事情的背后，
0: 嗯，
1: 都会，比如说孩子有一波情绪，你就会发现这波情绪的背后肯定是有需求，
0: 哎，
1: 然后在这个情绪来了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能接得住，
0: 嗯
1: 啊，怎么接？先去接纳他的情绪，
0: 哎，
1: 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特别叛逆的那一种，
0: 嗯
1: 啊，哭闹完之后就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太，就是说不能那么安安静静的在那儿这个坐下，他一直可能这个情绪还陷在里面，你也不要急于说教，
0: 哎，
1: 你就只做这个，比如说接纳他情绪就好了，
0: 嗯，
1: 剩下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心啊，就是老师说的心，
0: 真正
1: 不是说了这个心呐、啊、口啊、身呐、啊、脑啊，
0: 对
1: 吧？先去接纳他，然后再让他去说，但他现在不想说，后边那就全省略。
0: 对，
1: 你先就一个心。
0: 哎，你看看，真的啊，有些这个确实是你得需要走心。
1: 对
0: 啊，就像刚才任老师说的，确实有些大人啊。就是这种啊，很敷衍。哎，我就说啊，我都说了啊，是对
1: 后
0: 啊，
1: 不要在我这假死，
0: 哎，你看
1: 太假了
0: 啊，
1: 是吧？就有这种情况。
0: 对，
1: 你想，一旦你出现了这种不走心、很假的，只是口头上去接纳了的话，
0: 哎，
1: 你就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
0: 一眼假，
1: 哼，我才不带要跟你沟通，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对吧？所以你就走进不到对方的情绪里，
0: 对。他是很容易被这个看出来的，
1: 对，
0: 哎，所以啊，不管孩子是啥样的性格，
1: 哎，
0: 啊，你就比如说有的孩子好动，
1: 嗯，
0: 有的孩子好静，有的孩子快，有的孩子慢，
1: 哎，
0: 啊，有的孩子爱说话，有的孩子不爱说话，对吧？
1: 嗯，
0: 哎，你得根据他自己这个性格特点，不要去扼杀他，
1: 是的，
0: 你得去接受他，确实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20多岁、30多岁、40多岁、
1: 嗯，
0: 你确实理解不了一个几岁。
1: 小朋友他的那个心情，
0: 哎，对，
1: 就是即便我们不能跟他共鸣
0: 啊
1: 共情呀，但是你最起码就是你要懂得，可能我就因为一块糖没吃到的悲伤，
0: 啊，
1: 可能你体验就是体会不了，
0: 对，
1: 你把这糖换成别的，
0: 嗯，
1: 对对，
0: 你今天特别想，哎，
1: 你想要一个特别，
0: 你都没得到，
1: 你没有得到，
0: 嗯，
1: 你肯定也会
0: 你也有情绪
1: 生气呀，
0: 啊，
1: 或者很不开心，
0: 对，所以你就想吧，他跟你站在一起，不管是智商也好啊，情商也好啊，
1: 嗯，都不如你，
0: 对，都不在一个水平上，你就多原谅，多担待，你多向他那个低的那个地方多看，多考虑，
1: 哎，
0: 这个很多事情他就解决了，
1: 他就好解决了
0: 啊！你千万不能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眼光啊，我们现在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水平啊，哎，你去看待他或要求他，
1: 对，
0: 哎，这个真的是达不到这的要求，
1: 嗯。
0: 哎呀，真的好啊！这个对于孩子的负面情绪，大家回去还是啊，
1: 嗯，
0: 还是要跟着这几个步骤，好好的去操练一下，
1: 哎，
0: 对吧？因为这个，你看刚说完，如果真的不做笔记的话啊，还真记不住。
1: 你得回家做做笔记
0: 啊！你看刚才你看口，
1: 而且多用一用，
0: 对吧？
1: 对，先是心，然后
0: 口，
1: 然后身，然后
0: 脑
1: 啊，就是你当你去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四字法，
0: 哎，
1: 你用过一遍之后，
0: 嗯，
1: 你就记住了，
0: 哎，
1: 啊，因为你已经融到生活当中了，
0: 对，

0: 我情绪当时就崩了，
1: 对，我已经受不了了，
0: 哎
1: 啊，
0: 哎呀，
1: 就是甚至是大喊大叫
0: 啊，就是，
1: 大哭大闹，好像这种好像少哈，
0: 啊，女的，
1: 哎，但是也
0: 女士会多吧，
1: 啊，
0: 男的
1: 对吧，我反正我是觉得就是近一两年吧，
0: 嗯，
1: 我这种特别崩溃的情绪已经没有了，很少，
0: 已经从那种
1: 就是
0: 状态
1: 当中出来了。之前不是说嘛，
0: 啊，
1: 这个就是看了很多的书，包括管理自己的情绪，
0: 哎，
1: 然后你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你在细品的话，
0: 嗯，
1: 好像已经很少了，
0: 很少了，
1: 很少
0: 要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容易情绪崩溃的这些事情好像越来越看淡了，
1: 嗯，
0: 是吧，也看开了，有的时候也能让自己忍住了，
1: 嗯
0: 啊，人不是说嘛，说成年人的这个情绪崩溃啊，
1: 啊，
0: 就在一瞬间啊，也许你在某些地方
1: 压死骆驼的那
0: 就那一根稻草，对吧，
1: 对，
0: 你积攒了很长时间啊，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都把你这个崩溃的这个点引不出来，可就是这件事儿，
1: 哎
0: 啊，或者就是这个点
1: 恰恰特别巧，
0: 哎呀，就插一下就给你把这气球就给扎漏了，哎呀，这就开始啊要崩溃了，往往就是在这一瞬间，你要说就是没触到你的点，
1: 嗯，
0: 你还能一直忍啊，还能一直攒啊，还能一直啊就不崩溃，你看就在那么一瞬间咔嚓一下完了，我今天我这情绪必须就跟那黄河之水一样，
1: 哎呀
0: 啊，我得奔流到海啊，
1: 还不复还了，
0: 对啊，我必须得，我就像那个那种大河一样，我得，哎，我得倾泻，
1: 一泻千里啊！
0: 对，我必须得释放，哎呀，释放的我最后我自己的我都缓不过劲儿来。
1: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真的就是释放一次情绪之后，就是很累。
0: 哎呀，很累，
1: 很累，
0: 你看没啊？
1: 心累，
0: 哭这件事儿啊，它也是一件体力活儿啊，它不光体力活，你哭的，你哭的没眼泪了，还得喝点水啊啊，你再补补。哎呀，这边流太多了。我再喝点啊，我再不继续哭儿，你看是吧，所以你看来说一说啊，成年人，哎，来想想你最近一次有没有这种情绪上的崩溃，
1: 哎，
0: 因为什么事儿啊，或什么点戳中了你了，
1: 对，
0: 哎，让你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啊这个哎呀
1: 不行了，哎呀，一下子就受
0: 不了
1: 了，
0: 受不了
1: 了，嗯，
0: 啊，来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俩聊天互动，也可以在手机下载短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在首页的听广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哎，
2: 把你捧在手上虔诚的分享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1: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10: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1: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12: 好喜欢，
10: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13: 冲！
10: 下班路上17:30，
11: 开语和新唱，
10: 开心现场秀，你的嘻哈 Happy Show， 出发喽！

0: 间18:09，开心现场就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来说一说，成年人的这个崩溃，
1: 对你最近的一次
0: 情绪
1: 的大崩溃、大失控。是什么样子的？
0: 哎，
1: 当然，如果说你确实最近好像也没崩溃啊，像新唱一样，最近一段时间挺好，
0: 很平稳。
1: 那就回忆回忆以前吧。
0: 对，以前因为什么崩溃？
1: 我以前就是曾经有一次跟老二吵架
0: 啊，
1: 那会儿比较年轻，
0: 哎，
1: 那崩
0: 溃
1: 了之后，那就吵嘛。
0: 不是那天就是已经崩溃到我今天就啥也不干了。
1: 不是，那应该算是我们俩吵的最厉害的一次
0: 啊。就是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吵，
1: 也没有吵，就是我很生气，但是人家对方是属于冷暴力，我也不跟你吵。
0: 但
1: 是你愿意怎么喊就怎么喊，
0: 你冷暴力，
1: 不理你啊！
0: 我跟你说，这
1: 我不跟你吵啊！
0: 这是一种智慧。
1: 对，就是当时
0: 如果说
1: 你
0: 两个人都呛呛上，
1: 当时理解不了。
0: 你看，
1: 当时我就想。我这个事情要不说清楚、
0: 哎、啊，
1: 我特别的压抑。
0: 老娘今天不滑、啊，往地上一坐啊，在那拍大腿。
1: 没有没有，不至于
0: 啊。
1: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我就想跟他掰扯掰扯、
0: 啊，
1: 结果人家不跟我说话，然后我就是反而这种越是不说话，你还越生气，
0: 越让人生气。
1: 最后把我气的，因为我记得那天是冬至，
0: 哎、
1: 我还煮的饺子
0: 啊。
1: 最后我把老干妈辣酱都摔在地上了，你知道吗？就封在那个橱柜上、墙上、
0: 哎，
1: 还有这个顶子上全是。那是我
0: 人生当中
1: 生气，人生当中吧，就是、最崩溃的一次，
0: 情绪最失控的一次。
1: 对，就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0: 哎呀呀！
1: 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是问题，你也不说话嘛，然后摔完了也就完事了。那既然你也不说话，我说那么多也没有用，我就自己我就吃完了之后我就去睡觉了，我把卧室门一关，你愿意干嘛干嘛吧。
0: 哎，老干妈后来谁收拾的？
1: 老二啊。
0: 嗨，
1: 然后
0: 看老二多，
1: 他看我去睡觉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自己开始把厨房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哎呀，你看，
1: 然后他也去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气就消了，但我还是不理他。然后后来其实这个事情，
0: 说开了吗？
1: 也没有说开，
0: 也没有一个结果，
1: 没有结果。其实你后来再反观这件事儿
0: 啊，
1: 妈呀，其实
0: 我咋这么幼稚？
1: 也不是说幼稚，
0: 啊、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啊，
1: 就是因为那会儿咱俩下了节目，应该是快8点了嘛，
0: 啊、
1: 天已经，你想冬至。
0: 哎，
1: 就是属于可能他是又冷又饿，然后当时吧，我其实是什么呢？就有一个这种，就是因为当时我也是属于孕期，啊，可能激素也不稳定，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1: 然后就是他就说，
0: 哎，
1: 正好我刚一进家门，我婆婆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哎，
1: 然后打了个电话，我就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做事很快的人，
0: 对，
1: 我一进来就把水一锅水先烧下了，烧下了之后冰箱里有冻饺子呀，烧下了之后我就心想给我们婆婆回个电话，
0: 哎，
1: 啊，就是人家打电话了，我得给人回一个，作为这个儿媳妇你得礼貌一点，对吧？哎，回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家常，这时候老二在沙发上躺着就想，啊，都这么饿，已经回来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煮饺子？你还在那烂话的了，然后他其实就是顺嘴这么一说
0: 啊，
1: 然后我的这个情绪点就有点绷不住了。
0: 嗯、
1: 我当时想啊，我怀着孕的呢，你不说照顾我，还得我照顾你，你还嫌我慢了。
0: 哎呀，
1: 然后就是这么一
0: 件，情绪在这儿呢。
1: 对，这个情绪点就是你应该起来，你来煮饺子，对不对？
0: 你看看。
1: 但是我懒着说，我就把委屈我就咽下了，结果来了、
0: 哎、
1: 你还嫌我慢了
0: 啊、
1: 哦、我今天受不了，
0: 来挖的好大儿你给我挤来啊，是吧？
1: 然后就情绪就崩盘了
0: 啊。
1: 其实后来
0: 你这个就是你看
1: 你
0: 放到那里边，就是
1: 再来想一想的话，
0: 第一个就没被接受。
1: 不是那个时候其实我
0: 你第一个的情绪就没被接受，
1: 就我的情绪就没被接受、
0: 哎、
1: 然后他的情绪也没被接受、
0: 嗯、
1: 其实我那会儿就不够智慧
0: 啊，
1: 我那会儿就看，哎呀不行了，哎呀我这个
0: 哎呀
1: 有点不太舒服，
0: 哎呀快送我上医院吧，吃
1: 什
0: 么饺子？吃饺子
1: 呢、
0: 啊、
1: 就那会儿就直接就，哎妈快你煮下饺子，我得躺一会儿， 得装一装，对不对？我如果那个时候要是这样的话，
0: 哎呀，
1: 你就不会吵架。
0: 永远都是这种事后英雄。
1: 那我们那会儿太年轻嘛，
0: 对吧？
1: 对吧？
0: 那是不是？
1: 其实你现在反观之前的好多，这种崩溃的瞬间，你再细想想那些事情，有的事情小到你现在就感觉
0: 啊，
1: 都不值得一提。
0: 有的事情小到我都忘了，
1: 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情要吵架？
0: 我当时我咋还火能这么大呢？
1: 其实还是你自己调节情绪的开关，
0: 哎呀，
1: 有点失灵了。
0: 对，自己没有把自己把握
1: 好。如果你自己的情绪你当时调节好了，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你可以压住你自己的情绪，深呼吸，我已经煮上水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就这一句话就完事儿了。
0: 你等会儿吧。
1: 啊、
0: 嗯，
1: 你得等水开了我再煮，对吧？
0: 对。
1: 但是不行，那会儿、不行。
0: 哎呀，
1: 我必须要崩溃。
0: 对，
1: 我必须要崩盘。来，
0: 你说完那句话，我那激素水平啊，翻倍的往上涨，是吧？一下子我分泌了2两啊！你看，你说我能搂得住吗？我。
1: 所以你看，你现在再回头去想，
0: 哎，
1: 确实是，你就包括那两天啊，这个老二还在说，哎呀，咱俩好像这两年好像不咋吵架了哈，可不是嘛，我把我的精力都用在孩子身上，哪有时间跟你分享呢？
0: 你自己慢慢修炼去吧啊。哎，你看，有的时候成年人的这个崩溃，就是在一瞬间，
1: 对
0: 啊，就是有那一瞬间，突然就感觉自己撑不住了，对吧？不是因为什么天大的事儿。
1: 所以就像任老师说到的那个呼吸法，一定回家好好练一
0: 练。哎呀，深呼吸这个真的是能缓解你的那个情绪上来的那股劲儿的。
1: 哎，
0: 你正准备，你比如说你情绪上来了，想要出口了，你先把那个想说话或者想喊或者那句话先憋住了，
1: 对，你先收一下，
0: 你然后你深呼吸，
1: 哎，
0: 啊，有那么大概这么深呼吸个2-3口，
1: 嗯，
0: 你那句话你就能忍住。
1: 对，
0: 对吧？你就比如说两口子之间有这种啊

0: 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候啊，一个人啊不让一个人，两个人这个劲儿上来的时候，
1: 嗯，
0: 深呼吸，哎，呼吸这么几下，你突然发现你刚才射出来那，你准备射出去那把特别锋利的那个
1: 剑啊，你这个时候已经不想去射了，
0: 对，你也许就是扔出去是一个木棍了，
1: 哎
0: 你这个伤害对方呀，或者是两个人这个交锋的这种劲儿，他们就没那么大了，
1: 嗯，
0: 哎，你到这个时候你情绪就不那么容易崩溃了，
1: 对，
0: 哎，还有一些朋友是啥呢？就是他不是不够坚强，你知道吧？
1: 嗯，
0: 人不是不够坚强，而是就是这个点就达到极限了，就攒了太长时间了。对吧，假装了太长时间了。
1: 怎么说呢，你就像有一些问题，它其实就像它都是前面都是有前因的。因为其实你就像我那一天爆发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属于家里面大事小事啊，
0: 就攒了挺多的负能量，
1: 都是一直我在做。
0: 哎，
1: 我其实就已经在这个做家务这块，我就觉得我说他就是怎么想呢，我当时想你看我都怀孕了，
0: 哎，
1: 你不应该多干点儿？
0: 哎，
1: 就当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这个有色眼镜了，
0: 嗯，
1: 你的天平就不平了，
0: 对，
1: 你就觉得哎呀，我现在
0: 咋
1: 金贵着呢
0: 啊，
1: 你得好好，就是有这种心理，
0: 对，
1: 结果他还是没有参透这种我的情绪，
0: 没悟到，
1: 所以他就没有关照到我的情绪，
0: 哎，还当他的好大儿，
1: 哎然后最后就会出现这种
0: 就激怒了。
1: 嗯，
0: 哎，就是这种，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双方的情绪都没有被接住，这个时候你看就容易让这个情绪放大，
1: 嗯，
0: 对吧？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崩溃了。有些人崩溃是在白天，有些人崩溃是在深夜
1: 夜里，有些人他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崩溃，比如说崩溃大哭，
0: 哎，
1: 啊，但是我好像崩溃大哭的这种发泄情绪的，概率很少，
0: 比较少，
1: 你就来针锋相对，
0: 哎，
1: 然后通常这个针锋相对都是对老二，
0: 啊，这个
1: 你呢？你最近一次，或者是说
0: 我
1: 最严重的一次这个情绪崩溃，
0: 我感觉我一直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1: 嗯，
0: 我没有过那种特别失态的情绪崩溃的时候，
1: 哎，
0: 嗯，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就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就是很多情绪吧，就是我自己都能接着，然后一直在自己就自己心里面就憋着，然后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去蚕食去消化，就不像你那种啊，你看他那种
1: 不行
0: 还跟你天天爆发一样的啊，
1: 对，那可能男人的这个情绪崩溃，不会像我们这个
0: 那么爆
1: 表现的这么的明显吧，可能你会在内心里面会觉得很难受，
0: 哎，
1: 但是压抑的这个情绪你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
0: 我压抑我也不爱说话，
1: 啊，一宿抽他两盒烟，
0: 哎呀第二天就肺癌了，一宿抽两盒烟，啊，
1: 晚上来上一瓶酒，
0: 哎呀第二天就送急救了，
1: 压一压，
0: 啊，哎你看就你看这个表现的形式和这个男女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本来女人这个情绪嘛，啊，就没有男人那么收着，有的时候，
1: 对，
0: 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还有的也许是没到那个点儿上，
1: 嗯，
0: 对吧？所以你崩溃没崩溃出来，就是你还没攒够呢，或者是说啊，没到那临界值呢，
1: 哎，
0: 啊，你看就。有一个变化啥呢，你看我以前不说话，
1: 以前不说话
0: 是在生气
1: 啊，
0: 哦，哎我以前就生气了，我就不说话，我就不爱说话，
1: 对
0: 啊，这是
1: 好像你们就是大老爷们们
0: 啊
1: 就是一吵架了一生气了都是，
0: 对，我生气真的是不爱说话，
1: 我要跟你说
0: 对
1: 我不说了，
0: 对现在呢，我不说话，
1: 嗯，
0: 我是在调整我的情绪，
1: 就是我也没有情，我也不是在生气，
0: 对我就是啊，也许
1: 调整一下我自己，
0: 哎，我的这个状态我得那个得变化一下，你要搁十年前就这种状态你什么那不叫冷暴力，
1: 啊，
0: 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是真不想说话，对吧，两口子之间你让你哒哒哒哒哒哒说半天，然后你在这边再哒哒哒哒哒说半天，
1: 哎，
0: 啊，他那边哒哒哒哒哒又说半天，你又得你俩没完没了，哎，有的时候就是啊，你说到这个事情或说到这个问题，我不说话了，
1: 嗯，
0: 就到这儿吧。啊，你说出来也明白，也知道怎么回事，你没必要喋喋不休一直说下去。
1: 对，
0: 这也许是大多数男士这种

0: 处理这种事情的这种方法。
1: 哎
0: 啊，所以你看我生气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不说话，就是我特别生气特别啥，那我就面部就有表情了。
1: 嗯
0: 啊，这个是能看出来的。但是一般我现在跟你说，一般这种生气的事儿我都不往心里去，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你就是老
1: 人生就像一场戏
0: 啊，
1: 因为有缘才相聚，
0: 对吧？
1: 相夫到老不容易
0: 啊，
1: 人一定不要生气。
0: 哎，气出病来没人替，是吧？
1: 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的莫生气？
0: 有。在家里边贴的那种，
1: 我家里有一个扇子，
0: 哎，
1: 然后没事夏天扇一扇，
0: 哎，
1: 然后后面就是莫生气，
0: 对
1: 啊，气坏身体无人替。
0: 哎，你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负面的情绪不要一味的接纳到你自己的这个篓子里边来，有的人他是能一点点分解的，有的人他是一点都分解不了，他会越攒越多越攒越多，你那个结节什么的会越来越堵越来越堵，对吧？
1: 哎，
0: 当然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会堵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爆发它我觉得就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对吧？
1: 嗯，
0: 你不能就是一味的给我进不让我出吧。
1: 对呀，
0: 我又不是个貔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总有一天你让我爆发了，那说明我这个情绪已经积攒了很久了啊，我必须得来一个像火山喷发似的这种爆发一下子。
1: 好好的
0: 才能健康，
1: 千里一下，
0: 对吧？
1: 对，
0: 我才能健康。
1: 其实我跟你说，成年人有情绪很正常，
0: 哎，
1: 但是你要知道如何去宣泄你的情绪。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的情绪憋在身体里憋久了的话，
0: 嗯，
1: 那不是憋成了结节就憋成了抑郁。
0: 对，
1: 所以说情绪宣泄它不是说嗯，这是一个成年人不懂事儿，
0: 哎，
1: 或者是这个情商低，
0: 嗯，
1: 就是适当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出口。
0: 哎，也不是说男人这个就不能流泪，
1: 哎，
0: 是吧？这也是一种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男儿有泪不轻弹，
1: 哎，
0: 有时候该弹出来的时候还是弹一弹啊，你老是不弹憋在心里你确实也不舒服。
1: 对
0: 啊，所以你看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崩溃啊，越往越大，越来越变得就成了这种静音模式了。
1: 嗯，
0: 是吧？你像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20多岁
1: 惊天动地的，
0: 对吧？
1: 楼上楼下都知道了，
0: 啊，是吧？
1: 哎呀，他们
0: 那两口子又哎，你看再长个十几岁20岁的40多50基本上就进入到这种静音模式了啊，
1: 嗯，
0: 真的人有的时候难过的时候真的是不想说话的，也不愿意行动的，就是想一个人静静安静静的待着。
1: 哎，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宣泄，
0: 啊，
1: 其实你简单来说的话，根据你的性格，因为还是啊，
0: 嗯，
1: 就是就像孩子他每一个背后的情绪都有需求，
0: 对，
1: 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呀，
0: 哎，
1: 对吧？你想倾诉自己的一些情绪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信任的家人，
0: 嗯，
1: 信任的朋友，
0: 对
1: 啊，把这个朋友说一说，道一道委屈，
0: 嗯，
1: 不然经常就是说啊，三个女人一瓶就一箱酒，
0: 嗯，
1: 啊，这个一骂老公骂一宿，
0: 你看看
1: 又是情绪的宣泄，对吧？时间久了积累下的一些情绪就是需要去说。
0: 对，
1: 那如果我不跟这个爱人去吵架的话，
0: 嗯，
1: 我跟朋友说一说，说完就好了。
0: 对
1: 啊，原来你老公也这样啊，
0: 说完我，
1: 啊，原来他也这样
0: 那我、
1: 哎，那就还好吧，还好吧，对吧？就单纯的把感受讲出来，你的压力就会减轻 很多、
0: 哎，
1: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你可能不爱说，
0: 嗯，
1: 人就说家丑不可外扬，
0: 哎，
1: 我不能把我家里这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我跟谁都说，
0: 啊，
1: 哎，让朋友咋想我呢，对吧？
0: 啊，
1: 那我可以选择比如说跳绳跑步，
0: 嗯，
1: 打羽毛球暴汗，
0: 对，
1: 通过运动去释放一下，对吧？
0: 嗯，
1: 然后还可以通过感官的一些方法，
0: 嗯，
1: 比如说放松心情，
0: 啊，
1: 哎，我去到这个秋天了嘛，啊，比如说我去到这个葵花地里面啊，这个满满的葵花，然后你，
0: 有鼻炎的别去啊。
1: 然后或者听一些音乐呀，
0: 哎，调整，
1: 哎，
0: 调整
1: 一下自己的呼吸呀，
0: 嗯，
1: 就是找一个安全的这个地方去释放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
0: 对，
1: 甚至是在深夜的时候，你可以大哭一场。
0: 嗯，
1: 但是我不建议这样，我觉得这样就是越哭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我是越哭越难受，越哭越委屈，
0: 这个，哭
1: 啊，不行，我不能哭
0: 啊，
1: 我不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你不如吃呢，
1: 啊，对，
0: 嗯，
1: 大吃一顿，
0: 哎，吃点平时不敢想的，
1: 对，来，他不是惹你生气了吗？
0: 啊，
1: 嗯，我就花他的钱，我狠狠的
0: 刷他的卡。
1: 就是你看，就是你选择这样的一些方

0: 是慢慢的去宣泄，好调节自己的心情。
1: 对，
0: 切记不要摔东西，不要骂人，不要迁怒于别人。
1: 不要，
0: 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啊，就是明明他今天很不开心，他走在路上，别人看了他一眼，他骂人，然后别人这个瞅了他一下，他砸人家店铺。
1: 哎呀，
0: 哦，千万不要这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属于心理已经不健康的一些人设了，
1: 病态了，这
0: 啊、所以不要压抑啊、适当的去放松一下。
1: 对，
0: 这不是国庆节了吗？
1: 适当的出去，
0: 适当的出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哎，
0: 啊，出去转一转，
1: 散散心，
0: 挺好，
1: 释放一下情绪，
0: 哎，
1: 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那情绪一直憋着，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慢慢的，抒发出来。
0: 对，
1: 啊，不要让自己最后。崩溃了。北京时间的18:28，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明天下午的17点，各位朋友们，
0: 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

0: 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1: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
5: 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的供给。
6: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很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
8: 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9: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 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
11: 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
14: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会同有关部门 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0: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界。

0: 微观测量、
1: 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5: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5: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6: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8: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8: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9: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

0: 符合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9: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6: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0: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12: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3: 九月三十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 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

0: 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

0: 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工业尾气变废为宝，填补自治区电解液溶剂产业空白；
4: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
5: 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2次扩大会议召开；
4: 市政协5届48次主席会议召开。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近日，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填补了自治区储能及新能源产业链电解液溶剂领域空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秩序井然，一线巡护人员常态化巡检，中控室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系统远程调控，各生产线平稳运转。项目总投资15.41亿元，分2期建设，一期项目已于2025年11月投产。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碳酸二甲酯分厂厂长史开元：
6: 咱们所产出的产品也已经在全国的电解液行业的头部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二期项目预计于2028年4月前建成投产。二期项目建设完成之后，总产能达到20万吨碳酸二甲酯，6万吨 EMC、DEC 的生产规模。
4: 碳酸二甲酯、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是锂电池电解液不可或缺的核心溶剂，被称为锂电池的血液载体。该项目将工业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等有效成分通过提纯、催化、反应生成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这样既减少了废气排放，又为新能源电池提供关键溶剂，推动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延伸。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碳酸二甲酯分厂厂长史开元：
6: 二期项目投产后，每年利用闲置工业尾气近1亿方，即盘

0: 盘活了闲置的尾气资源，也践行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又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与降本增效的双向目标。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刘伯伦报道。9月29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4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42人符合法定人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赵春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宋建波列席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的书面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事项，决定任命方泽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方泽同志代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决定任命韩立平同志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韩立平同志代理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表决任命严天亮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任命苏俊杰同志为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接受辞职事项。会议为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方泽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方泽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方泽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任命韩立平为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韩立平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韩立平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1: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严天亮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俊杰为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决定免去苏亚拉图的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职务，宋俊峰的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职务。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赵飞禄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到龄退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赵飞禄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0: 于海宇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于海宇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刘凤云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刘凤云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孔凡飞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孔凡飞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方泽同志简介。方泽，男，回族，1980年3月生，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代市长。韩丽萍同志简介。韩丽萍，女，汉族，1976年12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严天亮同志简介。严天亮，男，汉族，1982年5月生，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9月29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2次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以及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工作分工调整方案。会议强调，要聚焦一产重塑、和美乡村建设、农牧民增收等重点，组织委员深度调研、积极建言，赋能农牧业强势建设。要紧扣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现实课题，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前瞻谋划与战略研究，着力形成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对标全市产业发展总体部署，强化集成性意见建议征询与供给，助推全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标进位提供坚强保证。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9月29号，市政协五届4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0

0: 八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了关于以绿色化、智慧化、融合化为导向，推进煤矿和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的调研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决定，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10月12号在康巴什区召开，围绕以绿色化、智慧化、融合化为导向，推进煤矿和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主题进行专题协商。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助力宜居暖城建设的调研报告。妇女青少年观察员列席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常态化工作机制。
1: 准噶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全力备战，迎接假期客流高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走进准噶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内处处忙碌有序，热火朝天。今年全新打造的黄河蹦极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推进设备安装作业。与此同时，在景区窑洞民宿区域，保洁人员细致开展客房整理保洁工作，全力提升游客假期入住体验。准噶尔黄河大峡谷工作人员刘美荣：
2: 准备了两大特色主题活动，峡谷熊宝与猛兽潮舞全域互动，参与峡谷熊宝能收获各类惊喜好礼，猛兽熊游沿途欢乐互动，游客还可以赢取景区银票，银票呢可以在园区内指尖消费，实打实的当前使用。
1: 据了解，目前景区各项接待准备工作已就绪，假期期间游客不仅能在黄河蹦极等项目上感受惊险刺激，还能参与峡谷寻宝、猛兽互动等趣味活动，尽享峡谷风光与假期欢乐。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旗，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乃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旗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优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旗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 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九月的鄂尔多斯，风梨已溢出丰收的味道，黄河几丝湾两岸玉米金黄，谷穗低垂，草原深处牛羊膘肥体壮，田野与牧场同时亮出一年里最丰饶的模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九旗区的农牧民带着自家最好的收成聚到一起，丰收塔上五谷层层叠叠，市集两边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赶大集看演出尝新粮，人们把一年的辛苦和喜悦都装进了这场盛会里。这是一场属于土地的仪式，也是属于每一个耕耘者的节日。秋收不只是一季的圆满，更是一年新的开始。在鄂尔多斯，丰收的欢歌已经唱响，丰收连着农牧民的腰包。近几年，鄂尔多斯把功夫下在从田间到餐桌上，肉羊、肉牛、羊绒，一条条产业链越拉越长，加工、品牌、销售一环环衔接得越来越紧，联农带农的机制落地见效，订单农业、直播带货、产销对接齐头并进，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农牧民的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丰收的底气源于政策的托底，也源于科技赋能。达拉特旗智慧农机驰骋沃野，万亩吨粮田连年增产，杭锦旗让盐碱滩飘起稻花香，鄂托克旗的阿尔巴斯羊绒论微米卖，牧民凭优质优价得了实惠。从汉水农业到智慧农业，从沙窝窝到米粮川，这些变化印证着一个道理：好政策落到地头，新技术进到圈舍，丰收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

0: 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达46.4亿斤，实现22连丰，丰收答卷，来之不易。回望来路，鄂尔多斯农牧业从靠天吃饭起步，一路治沙、兴水、改土，才腾出一条稳产增产的路子。每一粒粮食，每一斤羊肉，都凝结着政策、科技与汗水的合力。珍惜今天的收成，更要接续奋斗，让好年景一年接着一年，让丰收的喜悦一年浓过一年。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鄂尔多斯一手抓强农、惠农、富农，一手抓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殷实，精气神越来越足。近年来，鄂尔多斯乡村的变化实实在在。鄂图克旗建成草原村播直播间40个，带动线上线下销售额超4200万元，300余户农牧民成为乡村合伙人。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带动100余名农牧民持证上岗，从凭体力干活转向凭技术致富，文明积分超市里攒积分换好物，蔚然成风。村民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产业有奔头，技能有底气，乡风有温度。从口袋到脑袋，农牧民的获得感一年比一年强。仓里有粮，心中有光，这样的丰收才是完整的丰收。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好样子越活越精神，农牧民正走在更加富裕富足的道路上。丰收节，乡村成了最热闹的去处。准格尔旗黄河岸边，昔日的盐碱滩变成金黄稻田，村屋民舍点缀田埂，游客春看插秧，秋割稻谷，还能喝上一杯稻田咖啡。鄂托克前旗城砖镇土味旅游越办越火，丰收节、辣椒节接连登场，采摘园里笑声不断。农旅融合，让好风景变成好光景，农房改成民宿，田园变身乐园，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人气旺了，腰包鼓了，沉寂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一场丰收节，晒出的是收成，聚起的是人心，打响的是品牌。鄂尔多斯的好物被更多人看见，城乡在这里相遇，更多人走进乡村，记住乡村，也爱上乡村。热闹终会落幕，丰收的启示却能长久留存。把节庆的热度变成产业的温度，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奋斗的动力。带着这份底气，鄂尔多斯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步履不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25年11月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晚风来信》，海来阿木。这首歌呢是由海来阿木呢包揽了作词作曲，他在分享创作灵感时呢曾经表示，这首歌讲述的是时过境迁后试图重新联系过往故人时的那一种小心翼翼于内心的一些活动。那对于那些心中有一封没地址的信的很多朋友，海来阿木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寄语，他说道，那些忘不掉的人说不出的话就交给晚风吧，让他替你保管，让他替你问候。海来阿木，晚风来信。

还来阿木晚风来信，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大头针的《看透》。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释怀的歌曲，当一个人终于看透不再执着时，或许才是真正的重新找到了自己。为您带来大头针《看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细电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静蹄没在自漫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伟宗的扫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带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尤其是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他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精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寄处去享受他们的野服。 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

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气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换。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会诅咒人生呢？但不满意的生活大多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仰生活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淡。我们的病根在于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像枝头的花和鸟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了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滋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地里呢？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石油，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叼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音，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进村的教寺。听，那小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那土腹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带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音，有佳音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地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天生了颜色，

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百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切零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世情、更世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徐徐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迹，

下的眼泪，千年后还是能够感到隐隐的伤悲。那把感情依旧静静躺在琴前，落满了灰。眼看着青春年华付之东流水，我知道蝴蝶天生就是一对，更知道蝴蝶。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0: 第91集。
11: 一批重要的书籍被放在了码头仓库，准备第二天装船运走。高大侠总是放心不下，又苦于没有证件不能进入现场，于是他躲进高守平的车里混过了盘查。方若愚鬼鬼祟祟的行动让高大侠满腹狐疑，可万万没想到一个疏忽居然引发了一场大火。一会儿的功夫，高守平就带着人冲进了仓库，方若愚连忙挥舞着衣服，一边喊着一边扑起火来，奔到昏倒在地的高大侠身旁，抱起他朝外跑去，正和冲进来的高守平差点撞了个满怀。
12: 保险怎么在这儿？
13: 我哪知道，快救火啊！
12: 保险给我，你们开搬箱子，搬出去，搬出去。
11: 众人搬起箱子朝外冲去，异变在此刻骤然发生，扭曲的火光中，燃烧的货架轰然倒塌，直接砸向了奔跑中的方若愚，伴着一声惊呼，溅起了漫天火星。方若愚在火场中光荣地挂了彩，好在险情发现及时，大火在片刻之后被顺利扑灭， 仓库倒是并无大碍，可满仓库的书籍却被烧毁了三分之一。有战士在高大侠昏倒的位置发现了半盒火柴，高守平灰头土脸地领着打了绷带的方若愚和高大侠来到了傅家庄办公室。
14: 这半盒火柴是谁的？
15: 不是我。
16: 是我的。
15: 高大侠，你怎么进的码头？
11: 高大侠沉默不语，在众人的再三逼问下，高大侠承认了自己偷偷躲进弟弟的车里混入码头的事儿。这可把高守平气坏了，一怒之下冲出了办公室。
12: 切，你真是让我怎么说你好。
15: 你身上怎么会带着火柴？
16: 这话问的，我是开饭店的，揣个火柴有毛病吗？
15: 揣火柴没毛病，可仓库里的火是因为你的火柴引起的。高大侠，你得为这场大火承担责任。来人，绑了。
14: 李副政委，这件事还没有调查清楚。
15: 他都承认火柴是他带进仓库的，还调查什么？
17: 二位首长，高大侠这是好心办错事，也是无意之举，造成的损失又不大，我看还是算了吧。
16: 满匣子，你少在这装好人啊，你才是放火的凶手。
17: 我是凶手？哎，高大侠，刚才你都承认火是你点的，起火的时候我又不在仓库，再说了，救你命的还是我，你不能这么快就忘恩负义吧。
16: 你不说别的，你烧鸡呢？你那个烧鸡肯定有问题。
11: 众人听来不由一愣，高大侠便将仓库起火前的情形一五一十地描述了一遍，众人狐疑的目光便又转向了方若愚。
17: 是，我确实带了烧鸡到仓库，我那是怕晚上犯困，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0: 哎呀，别打瞌睡，我这烧鸡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更何况烧鸡的鸡腿还有鸡翅膀都被高大侠撕下来吃了，要是真有问题他还能发现不了吗？
1: 高大侠，你吃了吗？
2: 是我吃了，可鸡胸脯肉我还没来得及吃啊，就被他抢去了。对了，鸡肚子，他一定是在鸡肚子里藏了炸弹。
0: 李副局长、副处长，你们给我个痛快，赶紧把我崩了吧，不然我得被他气死。
3: 在高大侠的胡搅蛮缠下，众人一路听着二人从鸡大腿、鸡翅膀一直吵到了鸡骨头。当得知整只鸡已经被方若愚吃掉，高大侠又嚷嚷着方若愚这是在销毁罪证。方若愚索性一言不发，含笑看着高大侠，最后还是李云光拍了板，终结了这场闹剧。
1: 方科长从进了码头之后既然没出去过，那要是真有岩石炸弹的话，时间到了自然就会爆炸。
3: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得老高，所谓的岩石炸弹也没有爆炸，相反众人还亲眼看到一艘轮船载着新书平安离港了。李云光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1: 这回总算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了。
4: 那要不然就让高大侠和方科长回去吧。
1: 方若愚可以放了，还要给人家一个解释。不，光是解释还不够，他是保护这批重要书籍的救火英雄，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给他戴大红花，树立这个典型。
4: 高大侠呢？他也参与救火了，还昏倒在火场。
1: 他即使不是有意纵火，也是这次火灾事故的责任人，不给他抓起来就是关照了。
3: 方若愚迟迟没有等到高大侠的道歉，不过他已然得到了补偿。李云光专程从大众书店购来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总算了却了他的收藏心愿。几天后，方若愚居住的小洋楼门前锣鼓喧天，敲得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热闹。李云光在一帮记者的簇拥下，把一面红底金字的锦旗展开，上面有几个大字：救火英雄。李云光将火红的锦旗赠送给方若愚，并亲手给他胸前戴上了大红花。虽然方若愚头上缠着纱布，模样看上去十分滑稽，但在接过锦旗之后仍然获得了众人的叫好声，围观的人群顿时掌声四起。
1: 方若愚同志，这是柳青同志从大众书店给你特批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请收下。
0: 谢谢，谢谢。
3: 方若愚激动的双手接过了书籍，摄影记者们趁机咔嚓咔嚓摁着相机拍下这难得的场面，镜头里的方若愚被锦旗映得红光满面。此情此景把高大侠气得浑身直哆嗦，他一扭头气冲冲地跑回了自己房间，还没清静两分钟就听见外面乱哄哄地闹起来。出去一看，只见方若愚悠然地坐在长条沙发上，记者们叽叽喳喳地围在他身旁进行采访。拍照的摄影师见高大侠在背景里很是碍眼，便指着他大喊：
5: 那位女同志，请你让一让，我们要给救火英雄拍一张照片。
2: 这是我家，我凭什么让？
4: 姐，你别捣乱。
2: 我凭什么不捣乱啊？不对，我没捣乱。
6: 方先生，可不可以说一下你勇闯火海救人的感受？
2: 他想着把仓库里的书都烧了。
3: 方若愚见此情景，气得眉毛一横，当下便婉言拒绝了采访。可那些记者哪里甘心呢？再说，这都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即便方若愚反复强调自己的成绩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记者们也只认为是方若愚太谦虚了，便转而寻思着从跟他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人身上了解素材，希望通过他们口述从侧面写英雄的成长史，挖出他身上更多可歌可泣的闪光点。于是高大侠便这样阴差阳错地坐在了记者面前。
2: 你们找我挖就对了， 我对他知根知底，能挖出他祖宗三代。这个晚霞子呀，可是相当有故事。
7: 晚霞子？
2: 啊，就是方若愚。日本人在的时候，他就是警察。
8: 他是旧警察？
9: 姐，你瞎说什么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6: 你刚才说他是日本殖民时期的旧警察？
9: 当时当过，不过经过我们调查甄别，方若愚没有干过坏事。
2: 没干坏事，日本人能让他当科长？
9: 姐，别光说人家了，你还给日本人做过饭呢。
2: 我做饭是假，套近乎搞情报才是真。对了，记者同志，我在放火团的时候立过的功劳能装好几火车皮，哪一件拎出来都是惊天动地。我就先给你们说说烧小日本飞机的事情吧。
6: 还是说说方若愚的英雄事迹吧。
2: 怎么老叫我说他呀？你们都被晚霞子，哦，就是方若愚给骗了。他这几年看上去老实巴交，其实是被我看住了，不敢瞎胡闹了。要是我不看住他，他早就飞上天了。他这个人啊，根儿就不正，再怎么变都是坏蛋。
6: 可是据我们所知，火是他救的，却是你放的。
2: 我不是故意的。
8: 啊，火是他放的呀？那我们还踩他干什么？走了走了。
2: 哎，你们别走啊。
9: 姐，你别闹了，消停会儿好不好？
3: 敲方若愚房间门的正是高大侠。高守平好说歹说算是拦住了高大侠，没去把记者追回来。可他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转身窜到了二楼，咣咣咣地捶打着方若愚的房门。而方若愚在屋里懒得花心思应付，根本没有开门的意思，隔着门跟高大侠对喊起来。
2: 晚霞子，你这个混蛋，开门开门。
0: 高大侠，你有完没完？
2: 没完。你个缺德玩意儿，不光在我头上拉屎，拉完还要跟我戒指，还问我臭不臭。
0: 天地良心，这回我方若愚分明是给你擦屁股的，你还不领情？要不是我，那火指不定烧成什么样的，你早就完蛋了。
9: 姐，别闹了，跟我下去。
2: 姐，别拉我，我自己走。晚霞子，我一定要扒下你的画皮。
3: 没过两天，方若愚勇闯火场的新闻便传遍了大连城的街头巷尾，报童们扬着手里的大连日报，满大街嚷嚷着：
10: 看报看报，大连港码头失火案告破，一糊涂妇女闯下天大祸端，救火英雄方若愚危急关头力挽狂澜。
3: 报纸上，方若愚头缠绷带，胸前戴着大红花，手里捧着毛泽东选集，还有一张照片是方若愚坐在沙发上接受记者采访，身后一个角落，高大侠露了个头，一脸的恼怒。热闹的表面之下，不同阵营的人看到报纸反应自然是大不相同。梁运洋行里，麻苏苏看着报纸，又是狐疑又是气恼，冲着真精细咬牙切齿：
11: 姐，你别冲我瞪眼啊，我害怕。
12: 你怕什么？我是冲方若愚。
11: 哼，他还成了英雄。
12: 走，咱们俩去慰问慰问这个救火大英雄。
0: 这是记者自己写的，我也管不了人家。
2: 你不说他们就写了？
0: 采访的时候你和守平都在，我说没说你知道呀？
2: 你马上把他们找来，让他们重写。
0: 怎么写是人家记者的自由，我哪权利让人家重写啊？
2: 那你就跟我去报馆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还我高大侠一个公道。
0: 我的建议，这事儿还是别折腾了，越折腾对你越不好，你就听我一句吧，大侠。
2: 呸，大侠是你叫的？
0: 行行行，我不叫啊，我就是真心劝劝你，这个事儿你真没必要纠缠。报纸上的事儿，今天登完明天就忘了，谁还记得？再说了，那火也确实是你弄着的，这个走到天边你也翻不了案吧。
2: 你这
0: 哼，你就别在我这耗着了，没用。
2: 今天中午饭你别吃了。
0: 哎，
3: 这边好不容易送走了高大侠，还没清静多大功夫，方若愚的房门又被敲响了。方若愚开门一看，门前站的是麻苏苏，他面沉似水，目光在方若愚脸上一扫，嘴角浮起一丝笑容。方若愚看在眼里，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暗暗掐了自己一把，打起十二分精神。马苏苏进屋之后，眼光在房间里一扫，方若愚心领神会。
0: 哟，马掌柜啊，你怎么来了？快请进。放心吧，没有窃听器。
12: 我来看看大侠，听说你住在楼上，上来看看。没想到不打不相识，你们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代表大姨过来恭喜你啊，共产党的救火大英雄。
0: 大姐就别讽刺我了，你这口气分明就是来问罪的。
12: 你还知道我是来问罪的？大姨给你的命令是放火，你却成了救火英雄。这件事儿要是传到南京，后果你应该知道。
0: 我本来是想放火的，可是高大侠形影不离，我没有机会啊。再说了，火不是已经着了吗？不耽误大姨向南京那边邀功吗？
12: 哼，邀功？你是想一条鱼两头吃啊，高明。
0: 这就要看大姨怎么汇报了。如果说是我们放的火，却把脏栽在高大侠头上，这功不就要成了吗？
12: 小芳，你还挺会打马虎眼啊。
0: 如果大姐认为我是打马虎眼的话，也可以如实汇报。
12: 打马虎眼，立功受奖，如实汇报就是挨骂受罚。孰轻孰重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0: 谢谢。
12: 人不要太精明，有时候得学学我们家精细。笨是笨了点，但是忠诚，对党国，尤其是对我，那可是一心一意的。
0: 大姐的意思是说我朝三暮四了？
12: 对我你就没专心过。小芳啊，你放心，只要你听话，大姨那边我自然会替你好好周旋。
3: 方若愚心底没来由升起一阵恶寒。从方若愚房间出来后，马苏苏向高大侠告辞。高大侠起身将他送到了大门口，朝着方若愚的窗口投去了冷冷的一瞥。
2: 你还真是讲究啊，去看那个狗特务。
12: 方先生是我的顾客，面子上的事儿哪能当真呢？我跟他呀，再怎么也比不了咱们姊妹俩的关系。
2: 你是生意人，我不挑你。
12: 对了，还有件事儿，我一直怕你挑我。
2: 什么事儿？
12: 你嫂子走了，我也没去送她一程。
2: 你这份心意，我替曼丽领了。
12: 听说，曼丽死在文工团穆仁志的宿舍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他人都走了，就不说他的闲话了。
12: 哎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人说曼丽的事儿啊，我就来气。曼丽人多好啊，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知书达理，才貌双全。
7: 大姐，你说那是大令吗？
3: 高大侠和麻苏苏正说着话，刘有为兴冲冲回来。听麻苏苏在夸人，顺口问了一句：“
2: 谁是大令？”“
7: 没什么，姐，你们聊，我先回屋了啊。”“
2: 有为刚才说的是谁？”“
12: 不知道啊，
2: 我头两天还看着他带着个姑娘逛大街。”“姐，你见过那个姑娘？”“
12: 哦，对了，前些日子啊，有为去我店里买东西，带着个姑娘，他们俩有说有笑。”怎么，那是有为的对象？有为可真行啊。
2: 是吗？
3: 高大侠听着却下意识望向刘有为消失的方向，脸上的神色并无欣喜，反倒充满了疑虑。 并非是高大侠多心，

0: 刘曼丽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杨欢正是在刘曼丽成为机要室文员之后忽然出现的。如今刘有为去建新公司上班才几个月，身旁又忽然多出了一位神秘的对象，这让他心里微微一沉。正午时分，阳光照进了会议室，长桌旁坐满了人。李云光、傅家庄、安德烈和朱总工程师等人皆在与会人员的行列中。在应景的阳光下，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喜悦。这一天等得太久，过程也太不容易了。
1: 你们的金钱公司终于要成立了，真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
2: 是啊，为成立建新公司，我们党中央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不光投资建设了隐性厂，还建设了弹药厂。中央能在经济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投入这么大，就能看出首长们对建新公司的期望有多大了。
3: 建新公司的成立，苏联同志也出了不少力，多亏你们的大力支持，把从小鬼子手里接收来的满洲化学、大华炼钢、晋和金属制品、智冠及曹达等六家工厂都移交给了我们，太感谢了。
2: 这么多企业合成的建新公司，是我们党目前最大的军工企业了。
3: 建新的寓意也好，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1: 有了建新公司，你们共产党就有了自己的强杆子。
0: 与会人员同时沉默下来，各自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与使命感中。可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庆祝，拥有自己的军工生产能力对与会众人来说仅仅意味着开始。眼下战争的形势越发严峻，前线对火炮弹药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未来还有更加艰难的征途在等待着他们。
2: 现在老蒋的全面进攻已经被挫败，所以他又换了一个新打法，叫重点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陕北和山东。以前我们是防御，现在是僵持，或许过不了多久就是大反攻了。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92集。
9: 方若愚阴差阳错成了救火英雄，高大侠气得火冒三丈，和他大吵大闹。麻苏苏也登门拜访，实则是兴师问罪。这两个女人让方若愚头大如斗。建新公司终于成立了。公安总局的大会议室里，安德烈朱总工程师、李云光、傅家庄等人都沉浸在激动当中。李云光分析着国共双方当前的形势，

0: 现在老蒋的全面进攻已经被挫败，所以他又换了一个新打法，叫重点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陕北和山东。以前我们是防御，现在是僵持，或许过不了多久就是大反攻了。为此呢，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加紧生产能打阵地战的野战炮和炮弹，这可是我们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而建新公司呢，是我们党我们部队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以后啊就拜托各位专家了。
1: 请各级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重托，竭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尽快制造出质量上乘的枪支弹药，打击敌人。
0: 好，感谢朱工程师。另外呢，建新公司的同志啊，都是我们党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宝贝疙瘩，有来自华东局、华中分局和晋察冀中央局的，也有来自胶东兵工总厂的，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汇聚到大连，肯定会遇到水土不服、饮食习惯的适应问题。有问题呢，就找他。傅家庄同志会安排好这些的。
2: 我们一定给建新公司的同志们搞好后勤。
1: 虽说建新公司里知识分子多，但都受党教育多年，没有那么娇贵。我们既来之则安之，一定不辜负中央重托。
0: 怎么没见到吴运铎同志啊？
1: 吴运铎同志啊，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两天过，现在正带着他的徒弟们争分夺秒研制炮弹呢。
0: 这是位实干家呀，进入工作状态这么快。傅家庄同志，对吴运铎同志一定要多关心，保证他的劳逸结合。
2: 是。
3: 另一边，大令匆匆穿过了人来人往的青泥洼街，在梁运洋行门前扫视了一圈，这才推门而入。店铺里只有麻苏苏一个人，四下不见真精细的踪影。这也正是大令希望的，眼下他还没有做好面对真精细的准备。
4: 大令，委屈你了。
5: 大姐言重了，也算不上委屈。
4: 好、哦，你不会这么快就和刘有为生情了吧？
5: 大姐太小瞧我了，怎么说我都是受过军统特训的，知道怎么控制感情，更分得清敌我。
4: 好样的，我没看错你。
5: 就是京戏那边，
4: 京戏脑子不拐弯你也不是不知道，等你完成任务再回头的时候，朝他那么一笑，他肯定啊又是秧歌又是戏的了。
5: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他。
4: 干咱们这行的哪能事事随心呢、啊、你记住，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国民党员，谁都可以对不起，唯独不能对不起党国和领袖。
5: 明白。今天共党的建新公司要挂牌，我们是不是该动手了？
4: 哼，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让他们高兴几天，咱们为他们准备的大戏关键时候才能上演。
5: 我知道了。
3: 相比于大令的急迫，马苏苏显得胸有成竹。他清楚现在还不是发难的时候，埋在建新公司的暗线仍需要慢慢培养。午后阳光刺透了窗帘，投下了昏昏沉沉的阴影。四下无人，屋子里安安静静。方汝瑜正在忘我研读共产党宣言，忽然听见了外面传来了风风火火的脚步声。他本能地站了起来，双眼微微眯起，感受着外面的动静。大门忽然被打开，一道活泼的影子从阳光中钻了出来。听到熟悉的声音，方若愚的警惕迅速放下了。
6: 大英雄方若愚同志，您闺女我回来了。
7: 燕儿，怎么又去了这么久？
6: 我们的演出受欢迎，各地都请我们去，一再加场。爸，你太了不起了，我买了报纸，

0: 上面讲述了你的英雄事迹，我看着你的故事都感动。
1: 一回到大连，袁飞燕便得知了父亲成了救火英雄的新闻，惊喜的同时也不由感到一阵自豪，这才风风火火地赶回了家。
2: 没什么，没什么。
0: 哦，对了，这上面还说有个女人放火，是谁啊？
2: 还能是谁？她呗。她没在家吧？
0: 不知道啊，我直接上楼了。
2: 你小声点，关门。
0: 为什么小声？这是在咱们自己家，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你现在是大英雄，更不用怕他了。
2: 什么英雄？那是上面把我夸的，我都不知道写的是谁了。
0: 爸，你这叫过分谦虚，也是一种骄傲。这张照片拍得真好。
2: 好什么？照这个样子像个小丑。
0: 这是你的奖品吧？照片上有共产党宣言，我也要看。
2: 飞燕呢？这本书确实值得细读，里面的一些说法或许真的能改变中国历史。
0: 那你给我好好讲讲。
2: 我去给你炒几个菜，咱俩边吃边讲。
0: 现在就讲嘛。
2: 空着肚子哪有力气讲，我们不光要吃精神食粮，还要吃物质食粮，哎，两者缺一不可。你先歇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一会儿就好。
0: 哦，那爸你去吧，我在屋等你。
1: 方若愚刚进厨房没一会儿，高大侠便回来了。他循着动静进了厨房，看见了切着大葱的方若愚，忽地愣了愣。
2: 回来了。
1: 方若愚手里切着菜，还倒出时间，回身瞥了高大侠一眼。今天他的心情莫名的畅快，连往日里一见面便头疼不已的高大侠，这会儿也瞧着顺眼了不少。
3: 你怎么下厨了？不是跟你说过吗？好好教我学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我管你饭。
2: 飞燕从山东演出回来了，她爱吃我擀的面条。
3: 那行，你擀面条吧，回头我炒两个菜，算是慰劳飞燕了。飞燕在啊，我听听她有没有什么要跟我汇报的情况。
2: 一会儿吃饭再汇报吧，她这会儿可能睡了。
3: 好吧。
2: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亲手不能买，车上了儿吃红头绳，给我媳儿扎起来，哎，扎起来。
1: 方若愚低声哼哼着杨白劳的唱词，从锅里卷起一挂面条，恍如白色的头绳。方若愚那略显沙哑的歌声伴着令人垂涎的香气飘进了二楼的房间，勾引着袁飞燕肚子里的馋虫。她满心喜悦地摩挲着报纸上方若愚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看上去有些笨拙，系着大大的红花，是个瞧不出英雄模样的英雄。袁飞燕不由轻笑起来。
0: 我爸呀还是挺英俊的，应该把他放在相框里。
1: 袁飞燕郑重地折好了照片，要将方若愚的英姿贴在墙壁上。她取下了挂在墙壁上的相框，相框里仍放着那张欢庆苏军入城的照片。那一天全城军民都视他们为这座城市的英雄，不过对于袁飞燕来说，她已然找到了新的英雄。
0: 新英雄出现喽，老英雄就暂时休息一下吧。
1: 袁飞燕微笑着揭开了相框的背板，要取出里面的照片，忽然她发现照片背后还有一张纸，不禁好奇地抽了出来。
0: 哎，这是什么呀？我看看。
1: 就在纸张展开的一瞬间，袁飞燕猛然怔住了，微笑凝在了脸上。一份国民政府的委任状毫无遮拦地跃入了他的眼帘，方若愚的名字赫然写在上面，犹如一把利刃狠狠刺入了袁飞燕的双眼。这一刹那，他内心当中溢满的幸福感被击得粉碎。 袁飞燕呆呆地站在原地，手中紧紧抓着那份委任状，整个人像是木雕泥塑一般。
2: 飞燕，面条煮好了，你尝尝香不香？
1: 方若愚端着面条走进门，他全然不知袁飞燕发现了什么，语气里还全是对女儿的温情脉脉，而袁飞燕听着身后温和的言语，却全然无力回应，一种被愚弄的恼怒填满了他的内心，他死死咬住嘴唇，泪水从他的眼角处滑下。
2: 看什么呢？这么专心。
1: 方若愚看袁飞燕不理自己，就好奇地凑上前来，越过袁飞燕的肩膀，方若愚看见了女儿手中的委任状，他愣住了，心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0: 你一直在骗我。
2: 燕儿，你听我说，
0: 是说的天花乱坠，也不如这张不会说话的纸。
2: 燕儿，爸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上面有国民政府的大印，还有蒋介石的签名，你还让我怎么想？
2: 燕儿，你看看日报，上面是民国34年，这是党国奖励我抗日有功，不是奖励我反共。
0: 可国民党现在是反动派，是反革命。
2: 这都是妖言惑众，燕儿，你听爸说，革命的不光是共产党，还有国民党。你难道不信你爸掏心掏肺的肺腑之言，却要信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吗？
0: 事实摆在这里，你说什么都是狡辩。
2: 事实？你怎么就没看到你爸在关东州潜伏的时候，是怎么提着脑袋和日本人较量的？
0: 爸，你打过鬼子，与民族有功，共产党肯定能对你宽大，只要你跟我去公安局把事情讲清楚，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处理。
2: 燕儿，你这是要把你爸往枪口上推呀。
0: 爸，共产党做事向来光明磊落，只要你去自首，他们一定会给你一条生路。爸，我求你了。
1: 闷闷的声音隔着天花板传来，高大侠竖起耳朵听了一阵，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脸上浮起一阵茫然。
3: 怎么还哭上了？
1: 看方若愚刚才的神色，明明很是开心，甚至还哼哼小曲儿，怎么转眼就把闺女给惹哭了呢？高大侠不明所以，他挠了挠头，思忖了片刻，最后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方若愚的房间里，父女二人争吵声更低了一些，方若愚的神情却充满了苦涩和疲倦。
2: 燕儿，你要知道，政治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局，它不认好坏，只认胜负。历史都是那些胜利者书写的，成王败寇是最好的解释。
0: 爸，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真的要让我跪下来求你吗？
2: 燕儿，你这是在逼我往死路上走啊。
1: 说到这里，袁飞燕竟然真的跪在了地上，滚滚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而她的泪水不光落在了地上，也落在了方若愚的心头。女儿的泪纯洁如水晶，却重如千斤，方若愚也眼眶一热，几乎要落下泪来。高大侠听着父女俩还在低低的争吵，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上楼来劝架，一推门就看到女儿给父亲下跪的这一幕，火气一下子就窜了起来。
3: 嘿，你个晚霞子，你好威风啊，还让女儿给下跪。
2: 没你的事儿，你走。
1: 方若愚看到高大侠掺和进来，顿时心烦意乱地挥手要赶他走，紧接着他突然意识到什么，目光迅疾地扫向书桌，桌面上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分外扎眼，那是绝对不能让高大侠看见的东西。
3: 飞燕，起来，有什么委屈和我说，我给你做主。
2: 滚，你给我滚，你 要是对那个傅家庄再

0: 再不死心就不要回来。
1: 方若愚看到高大侠目光扫过桌面，吓得心里一哆嗦，他气冲冲地一拍桌子，冲着袁飞燕大吼，顺手拿起相框狠狠摔在桌面上，刚好扣住了委任状。袁飞燕捂着脸站起身，谁也没看，低着头飞奔而出。高大侠看了看袁飞燕远去的背影，又转头盯着面前怒容满面的方若愚。
2: 飞燕跟傅家庄怎么了？
0: 我再说一遍，我的家事不用你管，出去，请出去。
2: 疯子！
1: 高大侠弯了方若愚一眼，匆匆转身去追袁飞燕。房间里忽然安静下来，方若愚呆呆地站在窗边，看着袁飞燕疾步跑出小楼的背影，忽地感到一阵恍惚。回想几分钟前，袁飞燕看他的目光还像是在看一位英雄，可几乎就在转瞬之间，这一切便都烟消云散了，不真实的仿佛像是在梦里。一切的罪魁祸首就在于那张委任状，当然只要方若愚和袁飞燕仍信奉着不同的信仰，这一天也迟早会到来。方若愚翻过了相框，看着那张委任状，脸上流露出了深深的疲惫。
0: 有他在就是顶着定时炸弹。
1: 方若愚拉开抽屉，划着了一根火柴，毫不犹豫地将手里的委任状点燃，纸片迅速燃烧，扭曲蜷缩，在方若愚眼底映出了小小的一团火焰。暮色四合，公安局门前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的，袁飞燕站在灯下，望着远处的清冷月光，眼神中带着一丝迷茫。不远处是公安局的大门，万德福正在打扫卫生，他看见袁飞燕在门前徘徊，便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3: 哎，姑娘，怎么这么眼熟？哦，你是喜儿？不对，袁飞燕吧？
4: 嗯，是我。
3: 啊，我是春妮儿，万春妮她爸。我老听春妮儿说起你，说你对她可好了。怎么，过来有事儿啊？
4: 我想找一下傅家庄副处长。
3: 副处长这段时间啊，被借调走了，不在单位。你要是有急事儿，可以跟我说一声，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4: 他去哪里了？
3: 这个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随便说呀，是吧？
1: 袁飞燕的眼神暗淡下去，心不在焉地向万德福道了声谢，失魂落魄地消失在了夜幕下。同样的月光照亮了黑石礁路上的小院，方若愚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时钟来回摇摆，木讷的眼神里似乎只剩下绝望和心碎。翠玲端着一杯茶进来，放在桌边，忧心地看着他。方若愚一动不动，似乎正在思考。翠玲轻轻敲了敲桌子，递上了水杯。过了一会儿，方若愚回过神来，端起茶杯，望着漆黑的夜空，忽然沉重地叹了口气。
0: 翠玲，我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眼儿大了，有主意了，我说什么都不好使了。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跟我翻脸。你说他要是不理我了，我在这世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原来还觉着我干的事儿是为这个国家干，是为民族干，现在我也常常糊涂，散布个谣言，搞点破坏，这些雕虫小技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文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工业尾气变废为宝，填补自治区电解液溶剂产业空白；
1: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
2: 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2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政协五届48次主席会议召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填补了自治区储能及新能源产业链电解液溶剂领域空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秩序井然，一线巡护人员常态化巡检，中控室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系统远程调控，各生产线平稳运转。项目总投资15.41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已于2025年11月投产。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碳酸二甲酯分厂厂长史开元：
3: 咱们所产出的产品也已经在全国的电解液行业的头部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二期项目预计于2028年4月前建成投产。二期项目建设完成之后，总产能达到20万吨碳酸二甲酯，6万吨 EMC、DEC 的生产规模。
1: 碳酸二甲酯、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是锂电池电解液不可或缺的核心溶剂，被称为锂电池的血液载体。该项目将工业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等有效成分通过提纯、催化、反应生成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这样既减少了废气排放，又为新能源电池提供关键溶剂，推动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延伸。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碳酸二甲酯分厂厂长史开元：
3: 二期项目投产后，每年利用闲置工业尾气近1亿方，既盘活了闲置的尾气资源，也践行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又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与降本增效的双向目标。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刘伯伦报道。9月29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4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42人符合法定人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赵春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宋建波列席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的书面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事项，决定任命方泽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方泽同志代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决定任命韩立平同志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韩立平同志代理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表决任命严天亮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任命苏俊杰同志为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接受辞职事项。会议为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方泽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方泽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方泽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任命韩丽萍为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韩丽萍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韩丽萍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2: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严天亮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俊杰为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决定免去苏亚拉图的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职务，宋俊峰的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职务。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赵飞禄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到龄退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赵飞禄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于海宇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于海宇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刘凤云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刘凤云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孔凡飞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孔凡飞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方泽同志简介：方泽，男，回族，1980年3月生，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

0: 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代市长。韩丽萍同志简介：韩丽萍，女，汉族，1976年12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严天亮同志简介：严天亮，男，汉族，1982年5月生，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9月29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2次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以及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工作分工调整方案。会议强调，要聚焦一产重塑、和美乡村建设、农牧民增收等重点，组织委员深度调研、积极建言，赋能农牧业强势建设。要紧扣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现实课题，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前瞻谋划与战略研究，着力形成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对标全市产业发展总体部署，强化集成性意见建议征询与供给，助推全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标进位提供坚强保证。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9月29号，市政协5届4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了关于以绿色化、智慧化、融合化为导向，推进煤矿和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的调研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决定，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将于10月12号在康巴什区召开，围绕以绿色化、智慧化、融合化为导向，推进煤矿和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主题进行专题协商。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助力宜居暖城建设的调研报告。妇女青少年观察员列席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常态化工作机制。
1: 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全力备战，迎接假期客流高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走进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内处处忙碌有序，热火朝天。今年全新打造的黄河蹦极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推进设备安装作业。与此同时，在景区窑洞民宿区域，保洁人员细致开展客房整理保洁工作，全力提升游客假期入住体验。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工作人员刘美容：
2: 准备了两大特色主题活动，峡谷熊宝与猛兽潮舞全域互动，参与峡谷熊宝能收获各类惊喜好礼，猛兽熊游沿途欢乐互动，游客还可以赢取景区银票，银票呢可以在园区内直接消费，实打实的当前使用。
1: 据了解，目前景区各项接待准备工作已就绪，假期期间游客不仅能在黄河蹦极等项目上感受惊险刺激，还能参与峡谷寻宝、猛兽互动等趣味活动，尽享峡谷风光与假期欢乐。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0: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你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一个气焰嚣张的黑势力集团遮天蔽日，为所欲为，随意施暴，别人看一眼就要遭打，手眼通天，几天之内就能把强奸罪变成性游戏，违法乱纪，开赌场，放高利贷，组织嫖娼卖淫，栽赃陷害，刑讯逼供，残害无辜，罪恶滔天。不可一世的他们曾让当地百姓胆战心惊，不得安宁，但最终逃不过正义的惩罚。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送报告文学，一个黑色家族的疯狂与覆灭，见证一个黑势力集团的兴起与消亡。作者丛山，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张立琴深深地感到自己太无助也太单薄了，而陆氏集团则像一堵挡在前面，让他寸步难行，像一座大山压在他的头上，让人窒息。他现在才深刻地认识到黑社会的厉害，黑老大就是制造黑暗的，黑社会让社会黑暗，黑的让你看不到光亮，看不到希望，黑的无边无岸。但他不能停步，他整天整夜的奔波，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满嘴大泡，嗓子也哑了。2001年一个夏日的傍晚，他一连三昼夜没休息，一天连一顿饭都没吃上，在回家的路上昏倒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他醒过来时，自己正躺在路边的壕沟里。他使劲回忆，终于想起来了，他已经在壕沟里昏睡一宿了。张立琴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可是家已经是个空壳。丈夫蹲进深牢大狱里，自己到处碰壁，儿女四处逃窜，家破人亡。他抬起头，仰望蓝天，一轮朝阳刚刚升起，世界是美好的，可是牛城为什么总是阴天呢？陆春和的哥哥陆某也跑了绥化很多趟，但不管找到谁，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不是推脱，就是不接待。有一次，他终于找到绥化市委一位管政法的领导。听了陆春和大哥的申诉后，这位领导很同情，当即就给安达公安局领导某某打电话。某某领导当时说得挺好，市委领导又给安达检察院打电话，答应的也很好。这位领导最后说，你回去吧，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法律是公正的，谁犯法都跑不了。陆的大哥回来对家人一说，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可是等来等去，安达这面一动没动。历经2年零3个月在看守所内猪狗不如的磨难，陆春和戴着无期徒刑的帽子被羁押在呼兰监狱。陆春和失望了，他躺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冥思苦想，陆宝义的势力太大了，不管陆春和的案子转移到哪儿，陆宝义都会抢先一步到，不管是谁担任陆春和的主审官，都能被陆宝义的钓饵勾住，并且为之效力。不管是警官还是检察官，亦或是法官， 只要是陆宝义撒出用金钱编织的大网，出淤泥而不染者少之又少。陆春和知道，陆宝义虽然是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文盲，但对于进贡绝对是个高手。给陆春和带来巨大精神动力的是时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焕宁。一天，陆春和在监狱里看到了杨焕宁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杨书记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想，这才是代表我们党发出的反腐打黑除恶的正义之声。他暗下决心，不把他们彻底揭露出来，死不瞑目。在牢狱六年，他写了几十封上告信，可是后来了解，这些信多半被监狱某某扣押了。陆春和不知道，他和陆宝义团伙的斗争已经面临一场生死决战。最初，他在狱中负责统计人数，这在监狱里是个难得的美差事。可是突然间，有一位副大队长故意找他别扭，撤销了他的分工，无缘无故地在寒风刺骨的夜里罚站一宿，并指使犯人用凳子把他打得头破血流。陆宝义的黑手又伸进监狱里来了，陆春和的一举一动都被陆宝义通过眼线看得一清二楚。没过几天，又通知他从呼兰监狱转往泰来监狱。他被法警架上囚车的时候，他几乎一阵眩晕，莫非陆宝义要下手了？可是他在泰来监狱时间不长，又被秘密转监，他惶恐极了，这次是转到哈尔滨监狱。陆春和感到似乎有一个魔鬼的影子举着屠刀在他身后追赶，总也甩不掉。陆春和只想对了一半，魔鬼陆宝义用金钱编织的黑网真的撒到了呼兰监狱。陆宝义计划拿出20万元收买监狱干警某某，让他监视陆春和，并不断折磨陆春和。更主要的是斩草除根，把陆春和打死在监狱。陆宝义实施杀人的方案已经形成，只等动手。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把他一次又一次的转监呢？正在陆春和惶恐之际，监狱里来了三名穿警服的司法干警，他们声称是省委和省政法委派来的，要了解陆春和的案情。领头的是绥化市刑警大队长，姓周。可不管是谁，陆春和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第二次，这几个人又来了，陆春和还是一言不发，陆春和的内心在激烈的斗争。他们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穿着警服的陆氏团伙？第三次来时，这位周大队长说了几句话。他说，你的罪状是诈骗、新财、重复出售福顺楼等，可是你诈骗的化工厂没在你手，你一分钱没得着，出售楼房你也一分钱没得，说你侵占50万，你也是一分钱没到手，化工厂的产权证也不是你的名字，你是两手空空闹个诈骗犯，你这个无期徒刑是怎么来的呢？是什么人能把自己的冤屈说得如此准确？陆春和的眼里放出了惊喜的光，他忽地站了起来，泪水和着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他一下子握住了周大队的手和另外两名同志的手。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救苦救难的亲人来到面前。亲人啊，你们终于来了。这几个人是301专案组派来的，他们是在黑龙江省委的高度重视下专门成立的陆春和专案组的组长、副组长。为了辨别陆春和案件的真伪，301专案组已经内查外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次是专门来解救陆春和的。 按陆春河的话说，他们是真正的

0: 共产党是陆春和等的救星。原来他们早就在监狱里派了卧底，掌握陆宝义的杀人阴谋，没等陆宝义举起屠刀，就把陆春和三次秘密转监从死神手里给夺了回来。这一切的一切，身陷囹圄的陆春和不知道，那个磨刀霍霍的黑老大也不知道。在和平年代的打黑行动已经动用了战争年代的特殊手段，陆宝义以为阴谋即将得逞，陆春和一死后患全楚，陆氏集团将全面接管牛城，他几年来梦寐以求的当安达市人大副主任，甚至当上安达市市长的美梦就会一步一步实现。人一得意就要忘形，在这时候，另一伙黑势力陈安民团伙与陆氏团伙发生火并，双方参与殴斗的人数有近百人，围观的群众有几千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陆宝义在双方格斗后向围观群众大声喊叫，今后谁他妈再敢和我陆宝义叫板，我就灭了他。陈安民被抓后，陆宝义曾扬言，我花200万要他的人头，要把他整死在监狱里。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一个黑色家族的疯狂与覆灭，作者丛山，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戏剧总是在高潮时落幕，坏人总是在最嚣张的时候走向反面。多年来，牛城人民利用各种形式与手段纷纷揭发陆氏团伙的罪证，这早已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尽快粉碎陆氏集团，解救牛城老百姓，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挂牌督办，并将此案定为公安部2007年第二号大案。在黑龙江省委、省政法委的直接指挥下，绥化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成立了301专案组。2006年3月11日，绥化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海滨带领工作组先期秘密进入安达，专案组抽调全市精干力量，不动当地一兵一卒，并化妆卧底打入陆氏集团内部，掌握陆宝义诸多犯罪铁证。2006年12月初，鉴于陆宝义团伙的嚣张气焰且有外逃可能，301专案组认为形势严峻，刻不容缓，立即向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省委领导汇报。杨焕宁当即做出了坚决打掉等6条重要提示。12月20日，在得知陆宝义带领几名歹徒流窜到哈尔滨时，由绥化市公安干警和黑龙江省武警战士组成的特战队于当晚20时31分打响了在哈尔滨上海滩洗浴中心抓捕陆氏团伙头子陆宝义的第一场战斗。特战队分成4个战斗组潜伏待命。20时50分，8名特战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4个房间，妄图销毁罪证的一号主犯陆宝义在302号房间被当场擒获。其保镖抓起床头的双管火药枪刚想射击，就被特战队员飞起一脚踢翻在地。推开304房间的特战队员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可他们顺着虚掩的窗户往下看，发现两个黑影正顺着漏雨管往下滑。总指挥部迅速通过对讲机命令待命在一楼大厅的队员上前拦截。3名队员迅速隐蔽在车库门口，将滑下来的2名罪犯成功抓获。22时30分，突袭上海滩首战告捷，黑老大陆宝义和陆宝友被生擒，胡兆斌、胡所义等罪犯同时被抓获。紧接着，大规模的围歼战役开始，特战队员乘坐6台装甲运兵车和100多台警车，顺着哈大高速公路在夜色中疾驰。12月21日凌晨1点30分，所有车辆和多名警力全部集结安达市， 并将该市的11个

入口迅速封锁，同时安达路氏集团的成员住处以及他们经营的桂林宫洗浴中心、九天歌厅等外围均被严密封控。凌晨1:30，400余名特战队员分成6个抓捕小组和1个封控小组，一举抓获陆宝成、陆宝林、陆志刚、戴忠林、刘金玲、黄家军、陆洋洋、徐长志、沈春生、于海生等主要罪犯。至此，陆氏团伙和陆氏四兄弟和55名罪犯全部落网。端掉陆氏黑窟仅用一夜的时间，参战的干警感慨万千。他们说，一生破案千百次，从未经过这样的大阵仗。牛城沸腾了，一时间人们燃起鞭炮，扭起秧歌，跳起来，喊起来，唱起来，有的人相互拥抱，有的人喜极而泣，有的人打起条幅，上写安达第二次解放了。2008年5月13日上午9时许，随着警笛声，押解被告的车辆循序开进审判庭的院子。带着标有号码头套的56名被告依次下车，按号排好队，然后被押解进入审判厅。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牛城体育馆内召开宣判大会，首犯陆宝义的脸色灰呛呛的，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陆宝成、陆宝友、陆宝林和他们的家眷子女等，知道陆氏大厦已经呼啦啦轰然倒塌，过去那种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傲慢早已荡然无存。陆宝友浑身抖动，那位陆氏第二代传人陆志刚双目无神，一副痴呆相。审判长宣布，主犯陆宝义因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罪等13项罪名，一审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主犯陆宝成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罪等6项罪名，一审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两被告所聚敛的全部财产。王军等5名司法工作人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到2年不等，徐长志、沈春生等被告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被告分别被判20年到1年有期徒刑或缓刑。在此之前，与陆氏团伙有牵连的另外80人已经被依法处理。1万多人在会场内外，全市几十万人在家或不同地点收听收看。那天，牛城的天空洁净而岁月，牛城的人民扬眉吐气，牛城的姑娘格外妩媚，牛城的孩子像花儿一样可爱，牛城的笑声、欢呼声压倒了一切噪音。美丽富饶、祥和宁静的牛城安达又回来了。一位老人从宣判大厅出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身边的一位老友说道：“唉，谈露色变的时代彻底不复返了。”老者说得对，301专案组已经把陆氏团伙案件办成了铁案，从2006年3月1日到2008年5月13日，在2年零2个多月的时间里，专案组内查外调9省18市，行程23万多公里，抓获涉案人员100多人，走访群众2700多人，取证1016人。为了把案件办成铁案，工作组把证人领到当年的现场，边回忆边取证边录音录像，人证、物证、赃证俱在，陆宝义已经是一只死老虎，永世不得翻身了。陆宝义倒了，他精心策划打倒的人却站了起来。2008年4月21日被陆氏团伙操控，由绥化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审判长宋长春一手制造的陆春和冤假错案真相大白。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陆春和无罪释放。与此同时，对黑老大俯首帖耳的宋长春与夫人刘某

0: 以及涉案的四名法官于2008年5月已被拘留审查。这一重大案件，省委高度重视，省公检法联合督办。还是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有罪和无罪仅一字之差，但显示着我们党整治腐败的决心和法律的尊严。蹲了六年深牢大狱的陆春和泪流满面地走出监狱大门，他没想到拖着饱经摧残的身体，买了纸，一气呵成地写了一封声泪俱下的感谢信。他写道，没有301专案组，我就死在监狱了。我要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周永康，感谢杨焕宁，感谢301专案组。我要向忠于党和人民的公检法干警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陆春和从监狱大门一直哭到家，那是悲酸的泪，更是喜悦的泪，感激的泪。陆氏集团灰飞烟灭了，可是在人们心头刻下的阴影和震撼不会戛然而止。人们在反思，在议论。20多年来，陆宝义从监狱里几进几出，为什么不臭反香，不灭反星？这次如果没有上级越级办案，陆氏团伙会一举歼灭吗？为什么黑社会组织随处都有，且生命力极强？就拿黑龙江省绥化市来说，该市共有9个县区，有黑社会组织的就有5个区县。比如黑社会头子张雪峰等，从全国来看，几乎是挖出一个黑社会组织，定会带出一个或几个戴红帽子的官员或法官。陆宝义之所以在牛城横行多年，仅仅因为一个牛城公安局王副局长或一个市中级法院刑庭宋庭长吗？有人说，在黑与红中间有一种感情媒介，权力和金钱。权力有一种寻租的欲望，所以就会刻意的去寻找有钱人，黑老板。而资本需要靠山，所以黑老板总要盯住有权的人。这是一种互惠互利，是利益驱动。一个人腐败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腐败行为的集体运作与系统化运作。陆宝义的畅通无阻就是一个可怕的例子。这就不仅是一种个人腐败，而是一种制度体系上的漏洞。据本人所知，许多地方打黑都要靠上级督办或越级办案，有时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办案人警告嫌犯说，你自己的罪行不许牵扯别人，这样往往就出现了名曰打黑，实则打小黑保大黑的现象。这比什么都险恶，老百姓最怕小腐败戴手铐，大腐败偷着笑。揪出一个陆氏黑帮是一次大胜利，但绝不是最后的胜利。
1: 我看见婴儿的眼睛，看见树梢

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之一个黑色家族的疯狂与覆灭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作者丛山，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我们先来听来自

女孩与四重奏是丁薇创作的歌曲，在1994年这首歌送给了一个叫做马格的歌手演唱，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这首歌一直在丁薇的脑海里，于是她又重新写了一首类似的歌。都说好奇害死猫，而留言却能够杀死人，知道你的人不需要去说，不了解你的人也不需要他们再了解。留言有1000分贝是张杰的歌，这也是张杰的感悟含蓄和真情，来自张杰留言有1000分贝。

安静地听这心底的倾诉，把你的心房穿透，让任何留言不堪一击。我们总会为某首歌或者是某部电影而流泪，怀念起曾经的青春，曾经的那些点滴。有一场比赛，韩红犹如珍宝般地获得了这首《青春》，被她重新的演绎，来祭奠我们的青春。我是 Andy， 来听来自韩红《青春》。

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有一部影片折射了现在的社会现状，就是网络暴力。在这个公民意识非常强，可权力却极其有限的时代，我们都学会了通过网络来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但当你写下一段感想，点击发表那一刻，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才是真相呢？一起来听电影搜索的插曲，来自李健，如果可以。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有一种爱，即使在艰难的岁月也没有被丝毫的磨损。归来正是要让人们知道，在经历了苦难之后应该如何继续生活。在爱情里，有的人很混蛋，有的人很真实。其实当每一个人真正的面对爱情之后，都会变得无知而勇敢起来，可以付出一切。来听杨乃文《放轻点》。

所有的后果都可以不顾，而那样的感觉可能是一瞬间，也可能会是一辈子。所以在爱里要放轻点儿。风声是名词，也可能是动词，一般要来形容机密的消息。而电影《风声》上映之后好评一片，电影的情绪是它的魂魄。来自黄晓明，《风声》。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爱告诉了我们，没有无谓的将就，没有高低强弱，两个人适合是怎么都会在一起的。而这一部影片《爱 Love》透过了八个角色、四段关系、一个故事，勾勒出了一幅现代都市性感又感性的爱情浮世绘。一起来听田馥甄《Love》，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熬了赵琴。

阵 FM 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
2: 唐大哥，哎，你看没看见我婶婶那孩子多可爱，是不是？我婶婶可真厉害。唐在刚，你怎么不说话啊？
1: 唐在刚欲言又止。
2: 哎，我说你个大男人，别扭扭捏捏的行不行？有什么话你就说。
3: 方秋荣同志，请你嫁给我吧。
2: 你说什么呢？
3: 我是认真的，也希望你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并且答应我。
1: 方志敏为唐在刚和秋荣举行了简单热闹的婚礼，为了培养干部，又开办了干部培训学校。
4: 同志们，现在国民党开始内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扩大我们的苏区建设，尤其是军队建设。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来严格执行。
3: 哎，这是中央刚刚发来的文件啊。现在全国的红军呢，已经到达了62700人，枪支呢有38900多支，鄂豫皖湘赣粤桂闽8省127个县，都有我们的红军力量。
5: 太好了，就我们的信江苏区来说，独立团打出了红军的威风。目前整个苏区在册的共产党员有5000多人，参加报名红军的也有2000多人。
6: 对啊，我们在对苏区外围进行突击的时候啊，建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但是由于我军的编制和装备原因啊，不能够全部吸纳他们为红军，所以大部分还是留在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啊。
4: 建平说的对啊，现在我们苏区啊最缺的就是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所以我建议啊，要创办一所信江军政学校，专门培养红军干部。
7: 好啊，
4: 这是我拟定的教训计划，你们看一下啊。
6: 这个好啊，
7: 哎，是
6: 独立团要想发展，必须加强干部的培养。
4: 另外啊，我建议要开办一个妇女干部训练班，黄党同志由你来负责，妙敏和秋荣同志会跟你联系的。
5: 介绍一下，我们首批招收的学员一共有140多人，都是由各县的苏维埃政府送来的，都是要经过入学考试的。入伍期呢是1个月，训练期是3个月，训练的科目有军事训练，还有政治学习。建平他们负责整顿军纪，开箱和龙海他们负责学校的军事训练。
8: 好了，
4: 好，时间紧，任务重了，这些学员们肯定会非常辛苦，但是没办法，我们地方上太缺少这样的人才。你呀，吩咐开枪他们，一定要严格训练，不能放松。
5: 是。
8: 快点跑！1、2、3，立定，作战，上去。
9: 吴可华，你告诉我，为什么总是你啊？啊？为什么总是你？你看看别人，再看看你，像个男人吗？
10: 我实在跟不上。
4: 怎么了，
9: 方主席？

0: 战场，能让你停下吗？
1: 是，我做什么都卖，我不干了，行吗？
0: 你不干了，由不得你。站住！
2: 吴克华，来来来，
3: 走。吴克华回到方志敏面前。
2: 我问你啊，你不想当兵了？
1: 不想，但是我做什么都卖。
2: 慢是可以训练的，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但是你不能当逃兵啊。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要参加红军？
1: 我看不得穷人受欺负，我想解救穷人。
2: 对，可是你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点困难你就退缩了，那你这个目标怎么去实现呢？来，李正。这不挺好的吗？我相信你，吴克华同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红军战士。不过前提是要好好训练，绝对不能当逃兵。
1: 谢谢方主席，我已经刻苦训练，永远不当逃兵。
2: 好好干。
1: 是。
2: 上军事课。
4: 加油。
0: 我脾气还挺快。
2: 诱敌深入。什么叫诱敌深入呢？就是把敌人引诱过来，使他处于孤立而又逃不掉的不利地位。是不是都没明白？
5: 没有。
2: 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事情啊，是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们那儿有个地主的儿子，长得又高又壮，我们好几个同学都打不过他。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个主意，让两个同学准备，就是我们小时候啊抓鱼的那个大网兜啊，埋伏在拐角的地方，让跑得最快的一个同学把这个地主的儿子给引诱过来。等地主的儿子一到这个拐角的地方，我们就啪一下子把地主儿子给罩住，让他动都不能动。后来呢，地主的儿子跟我们跪地求饶，我们才放他走的。这就叫诱敌深入，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2: 这个诱敌深入呢，讲究整体配合的事情，缺一不可。这其中啊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负责引诱敌人的战士要抓住时机，你的速度不能太快，敌人跟不住你，进不了包围圈。但也不能太慢，太慢被敌人抓住，你的性命就没了。还有呢，负责伏击的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时候，那速度一定要快，你不快的话，敌人就跑出包围圈，我们就消灭不了敌人了。所以呀，速度是战争的关键，如果不想跑得慢的话，那一定要加紧练习，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大家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1: 主席好。
7: 李丁。
0: 各位学员，大家入校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今天啊我们进行一次战术演习，
7: 你们的表现会进入我们最终的考核成绩。
0: 准备开始。
8: 走走走。

0: 小吴，咱们从后面包抄过去吧。等等，一块八兆太阳一暴露，你们去那边等我，我把他们引过来。
1: 小吴，别瞎闹，这次可不是训练课。
2: 是是是，
0: 我没有瞎闹，这就是方主席教我们的，诱敌深入。
3: 是是是，
0: 对呀，你们在这埋伏，我去把他们引过来，打个伏击。
4: 是，
0: 一小队上那边。
5: 是是。
6: 同学们，时间过得飞快，三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在这三个月当中，大家学习了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大家回到地方以后，一定要联系实际，灵活运用，在实践当中努力巩固和提高。

0: 要把这些理论知识消化到肚子里，融合到血液里，这样才能不断的打胜仗。我们在这里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出发，敬礼。
1: 哎，志明啊，这次部队啊，自从整训以后，这胜仗连连啊，多次打败了敌人的精锐团，而且还击退了白军，我们的战士啊，士气大增啊。
0: 还有可靠消息，我们军校的第一批学员都已经到了各县了，现在呢，正规部队、赤卫队武装还有地方武装三线发展还将继续加强。
1: 好啊。哎，还有啊，这次益阳七区皮连乐平县样板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连，加上警卫团也就二三百人，我想我们不如趁热打铁，拔掉这个眼中钉。

0: 一周之内啊，我们共收缴了长短枪300余支，大洋90000元。如方主席所料啊，名山煤矿的工人有100多人主动加入了红军。关键的是啊，我们还收缴了一台机床和一批钢管。
1: 太好了，把机床和钢管运回苏区，我们就可以马上建造自己的兵工厂了。
2: 对呀，
3: 这次北面的进攻很成功啊。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确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3: 这次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农民队伍也是有战斗力的。只要经过全面的整训，是完全可以发展起来的。
2: 是，这次我们派往各县的学员，都组织了有效的武装斗争，
3: 尤其是被编排到独立团的同志们，在这一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好。由此可见，我们具备了独立进攻的能力。
1: 我提，我们可以对景德镇进行军事行动了。
4: 景德镇那边的同志啊，给我信，说这几个月啊连夜大雨，城里已经很混乱了，而且敌人的军力已经调到了中原战场，这对我们非常有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进攻景德镇，一来呢是扩大我们在苏区的影响，二来是给我们苏区扩大物资和装备啊。
5: 方志敏打扮成挑煤的出城，被关卡的警察拦住，
1: 干什么呢？
5: 挑煤的。
6: 我看你不像挑煤的，
5: 长官，我就是个挑煤的。
6: 少废话，给我搜！
4: 这时，路边开来一辆吉普车，车内坐着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男子和一个女人。车上的女人看到了正在和警察争论的方志敏，汽车停下，车上的人下了车。
5: 长官，我真的是。
6: 住手！
5: 这是我们家远房亲戚，你们不许为难他。
7: 长官好。
5: 还不快滚！
7: 对不起，长官，撤。
4: 原来，这是方志敏以前救过的商人许凌云的女儿许云和女婿刘申，他们把方志敏请到了家里。
5: 谢谢，请坐。
1: 好，
6: 刘申，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方先生，那次在大凉村，就是他救下了我和我父亲。
5: 方先生，当日的救命之恩一直无缘答谢，今日有幸得见，一定要在设下多住几日才行。
1: 刘团长太客气了。
6: 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幸亏你们解了围。许会长还好吧？
8: 方先生，您也看到了，最近的景德镇满街都是难民，父亲正在商会处理事务。
5: 是啊，这一路上我都看见了。对了，物资局没有赈灾吗？
6: 物资局根本就……
5: 方先生，喝茶。

0: 对了，方先生，你怎么会来我们景德镇呢？我可听说你现在是赣东北苏维埃的主席了，方先生亲自来景德镇，不会有什么要事吧？
1: 啊，刘团长，我
2: 报告，
3: 进来。
2: 长官，灾民们正堵在乌兹军闹事，王局长让我们立刻派人前去镇压。
0: 镇压？亏他想得出。
4: 刘申来找王局长。
0: 王局长，这些灾民为何还没安置？
5: 刘团长，我倒是想安置，现在什么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安置？
0: 不是刚申请了一批赈灾物资吗？
5: 行了，就别提那些物资了，还没到景德镇就被你们当兵的搅了去。你们打仗需要，我这成了后娘养的。
0: 那也不能让老百姓睡大街吧？
5: 那又怎么着，不能都去我家吧？
0: 救济物资我来想办法，先安置下来再说。
5: 想安置也找不到地方，没吃的没用的。哎，让我说呀，直接赶出景德镇。
0: 胡说！
4: 刘申气呼呼地走了。方志敏来找许凌云。
6: 许会长。
7: 哦，方先生啊。
6: 你好，你好。
7: 哎，你怎么到景德镇来了？
6: 我有件急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7: 啊，来来来，坐下说。
6: 哎，
4: 两人分宾主落座。
6: 现在啊，景德镇的灾患这么严重，我刚才去了物资局啊，灾民们都已经无处容身了，所以我想请许会长能不能打开窑厂安置灾民。
8: 打开窑厂我是义不容辞的，安身之处好解决，只是我现在手里没有粮食啊，这灾民。
6: 粮食好解决，我们现在苏区啊粮食比较充裕，我可以让人回去去调。
8: 苏区的粮食
6: 啊？
8: 哎呀，那太好了呀。
6: 但是啊，我们不方便露面，所以还得请许会长和商会出面。
8: 你是帮我们景德镇人的忙啊，这个我更应该出面了。白区的灾民还让你们苏区的人来救，我是真替国民政府感到丢人呢。
6: 许会长，都是同胞，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8: 是是。
6: 许会长，事不宜迟，这件事情得赶紧让人去办。
8: 我马上安排人去办，你放心吧，我许凌云的窑厂对灾民全部开放。另外呢，我还打算通知一下商会的其他三十几位老板，让他们把他们的窑厂也全部对灾民开放。虽然窑厂简陋，但是能遮风避雨，再加上你们的粮食，这灾民呐，能渡过难关了。
6: 太好了，许会长，灾民们有救了。
4: 方志敏用苏区的粮食为白区救灾，感动了许凌云的女婿刘申，他也把部分军营空出来给灾民居住，救济了灾民。在此之后，方志敏智取了景德镇，红军纪律严明，受到民众好评，而许凌云则带着几位当地的资本家来见方志敏。
8: 这几位啊，是我们景德镇德高望重的实业家啊，这是张老板，
9: 幸会，
8: 温老板，
9: 幸会，
8: 李老板，孙老板，黄老板，
9: 幸会，幸会，
2: 欢迎欢迎，我代表苏维埃政府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来，请坐。
9: 许会长，
2: 请上座。
9: 坐坐坐。方主席，这苏维埃政府不会是要没收我们的财产吧？
2: 正当的财产我们是绝对不会没收的，我们红军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土豪劣绅、封建把头、反动资本家，还有那些地痞流氓，像规规矩矩开窑厂做生意的商人，我们是一定要保护的。
4: 方志敏会见了当地的民族资本家，准备和他们在苏区和白区开展经贸往来，还建造了苏区银行和兵工厂。
2: 通过这次攻打景德镇，我们把信江地区和赣东北地区又重新联系了起来，中央也通过了我们的提议，将信江特委和赣北特委合并为赣东北特区。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苏区扩大了一倍，这也有利于我们苏区的整体发展。
10: 好啊，好啊，好啊。同志们，这次我们攻打景德镇，商会支援我们红军的捐款，再加上我们打下来的福财，总共加起来有200多万元，缴获了280支步枪、3台纺车呀。另外呢，康济医院还捐赠了我们许多医药还有医疗设施，我们全部送交给红军医院了。
11: 哎，还有啊，这次有1000多名瓷业工人和城市平民主动要求加入红军，我们独立团啊至少扩大了将近2倍，我们的战斗力啊也大大提高了。
2: 这对于我们扩建后的苏区建设是极为有利的。在景德镇的时候，中央就建议我

0: 我们把独立团扩建为红十军，只是当时情况比较紧急，这件事情就搁置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1: 我们独立团啊，至少有1500多名，加上赣东北地区的游击大队，正好赶过来也和我们会合了。所以说，我觉得完全可以实现扩编。
2: 好，
0: 那就按照原先的计划，我们红十军以独立团为主要基础，编入赣东北部分地方赤卫队和赣东北第一游击队，全军下编1、10、19三个团，每团下编2个营6个连。
1: 哎，各位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装备啊，至少还可以编制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机枪连。
0: 老周啊，你这个新任军长啊，现在可是财大气粗啊。
3: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各路红军攻占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毛泽东和方志敏都认为现在还没到攻占大城市的时机。毛泽东和朱德只在南昌周边转了转，方志敏也撤出了景德镇，重点建设苏区。他想请白区老板来苏区参观，在商会的许凌云就组织了一个老板参观团。然而国民党则趁机派矿主马有光混入其中。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锦鲤。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有一部动画电影杀进了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而且是一经上映立刻火爆。没错，我说的就是那部《八仙》。
10: 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1: 都准备好了吗？
12: 够了。
13: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4: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15: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2: 死罪。
13: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15: 那他在干嘛？
13: 大婶，等一下。
9: 这部电影拍的挺有意思，它的主角并不是腾云驾雾、风流倜傥的活神仙，而是一群有缺陷的普通人，比如怕狗的吕洞宾，被诅咒一生做贼的汉钟离，出身富贵只想躺平的曹国舅，玩物丧志的韩湘子等等，活脱脱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这些人凑在一起的目的，干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假扮神仙偷取他们藏宝库里的金银财宝。听到这儿，估计有不少朋友会说，你说的这个还是咱们都熟悉的那个八仙吗？他这个设定也太反主流了。确实，以往咱们提到八仙，大家想到的应该都是传统图画里的形象，铁拐李拄着拐，何仙姑端着荷花，吕洞宾背着宝剑，八个人是个个慈眉善目，仙风道骨，看着就那么喜气吉祥。您要是能这么想，那我得说一句，您跟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我在内，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彻底误解了八仙这个 IP 本来的样子。您要知道，咱们通常印象里的那种仙风道骨的八仙模样，出现的时间不过也就是三四百年，而在更早以前，八仙的形象可要复杂得多，甚至于连八仙这个名单，那都是经过了好几次变迁的。那这最早的八仙到底什么样？这所谓的八位仙人又是经过了怎样的演变，才成了今天这副模样？今天人人熟悉的八仙究竟是何时凑在了一起？从闲散神仙到文人谋士，再到道

教宗师，历代推崇八仙究竟依照什么标准？如今这套草根八仙的名单又是在什么朝代被确定了下来？八仙所具备的吉祥寓意又是因为什么而诞生的？听天下和您聊聊流传了千年的民间 IP 八仙的故事。各位或许不知道，其实在中文语境里，八仙这个词儿出现的时间要比有名有姓的八位神仙早得多。八仙一词最早出现在一本名叫《汉武帝内传》的神话志怪小说里。关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有东汉、东晋和南北朝三种观点。听书名您应该就能猜到，这书编排了许多和汉武帝有关的神神鬼鬼的故事。里边有一段说的是西王母驾临了汉武帝的宫殿，得知消息之后，有八仙前来拜会西王母。至于这八仙都是哪几位，对不起，没有具体的名单。至于有了具体名单的八仙，后世普遍认为出现在和西汉淮南王刘安有关的传说里。刘安这个人很有名，身为朝廷的藩王，最喜欢修道问仙。据说他还是豆腐的第一位发明人。刘安活着的时候招募了一批门客，其中有八位有真名实姓的高人，像什么左吴、李尚、苏飞、雷贝等等，号称是淮南八公。在真实的历史里，刘安因为谋反，事情败露自杀了，这八公中的大多数也因为牵涉谋反掉了脑袋。不过民间一直觉得这位王爷他没死，而是飞升成仙了。不光他一个人成仙，连他养的鸡呀、狗啊也都跟着沾了官，所以才有一个成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在这个故事里，咱们刚才提到的那八公自然也是跟着王爷一起飞了。不过您得注意，这八公虽然有名有姓，但他们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群文人谋士。所谓神仙身份，不过是后人穿凿附会上去的。至于八位的名字，跟咱们后来熟悉的八仙，那也是一点都对不上。东晋以后，有个著名的隐士叫乔秀，写了一本讲述蜀地，也就是古代四川人物与掌故的书，叫《蜀记》。书里给出了另一套八仙的名单，里边有董仲舒、李耳、张道陵、荣成功等人。这个名单明显带有四川青城山一带的道教色彩。您比方说，李耳就是老子，如今都说他是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就是天师道的祖师爷张天师。荣成功是传说中的皇帝之师。这个名单跟今天咱们都熟悉的那个八仙也是一点都不搭嘎。不过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这份名单里的神仙级别提升了，已经有了老子、张天师这样的大神了，等级明显比前面拜访西王母的一票散仙高了不少。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一套新八仙，它出自杜甫的名诗《饮中八仙歌》。杜甫在诗里描绘了当时的八位饮酒高手，比如李白、贺知章、张旭、焦燧等等。这里边有诗人、书法家、亲王、高官，他们的知名度我觉得可以问鼎中国历史了。杜甫把他们称为仙，纯粹是说他们喝酒喝出了神仙姿态。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说的是贺知章。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世上酒家眠，这说的是李白。这些诗句千古流传，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人说到八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八个酒鬼，而不是什么铁拐李、吕洞宾。故事说到这儿，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出什么规律？从汉代到唐代，这近千年里，

八仙这个词儿至少形容过三批人，先是文人谋士，后是道教宗师，再后来就是长安的酒鬼，这里边没一个是咱们今天熟悉的八仙成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八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的神仙组合，而是一个可以填充的框架。八仙的意思也很简单，只要凑齐了八个够资格的人，再给他们一个名号就行了。至于谁够格，那就完全看各个时代自己的标准了。不过在宋元以后，这样的标准渐渐确定了下来，八仙的名单也最终成了今天的样子。那这套确定了的八仙标准究竟又是什么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只能先来拆解一下具体的八仙名单。从宋元直到今天，这份确定了的八仙名单里有张国老、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咱们一位一位来说，先说张国老，他可是八仙里边唯一一个被列入了正史的人物。旧唐书、新唐书里都有他的传记，他活跃的时代是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张国老自己说自己生于尧舜时代，平时出门就倒骑着一头小毛驴。在太宗、高宗两朝，张国老被多次请入皇宫，主要是表演一些法术，像是把牙齿敲掉了又能长出来，喝了毒酒一点事儿没有等等。说白了呀，他就是一位魔术师。相比于张国老，汉钟离和吕洞宾应该算是八仙里边最重要的两位了。在后来的道教全真派体系里，他们也被尊奉为北五祖中的两位。汉钟离本名叫钟离权，传说曾是个武将，因为战败遁入山林，遇到仙人指点而成道。他的形象特征和电影里边他乔装偷窃时的样子很像，特点就一个字儿：胖。他就是一个大肚子，袒胸露乳，摇着蒲扇的壮汉。至于吕洞宾，关于他民间故事应该是最丰富的。据说他本名叫吕岩，号称纯阳子，早年间科举是屡试不第，直到40岁那年受汉钟离的点化才得以成仙。关于八仙里边其他几位，铁拐李是个瘸腿拄拐蓬头垢面的要饭道士，蓝采和出身街头艺人，何仙姑是农家女，靠在梦里吃了一个仙桃而得道成仙。至于韩湘子，她倒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说她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本名叫韩湘。韩愈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的诗，就是写给这个侄孙韩湘的。除此之外，他在历史上就再没有留下半点记载了。不过民间把他吹得很神，说韩湘子自幼不爱读书，只喜欢道术，在终南山修道成仙。八仙之中最后一位曹国舅也是出现的最晚的一位，传说他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孙子，宋仁宗曹皇后的弟弟，也就是皇帝的小舅子。据说曹国舅不爱富贵，一心向道，最终被汉钟离和吕洞宾度化。曹国舅的加入相当于给八仙里补上了一个贵族的身份，只不过关于他的传说是最单薄的，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故事。听到这儿，估计大家就会注意到，他们这八位有个共性，那就是出身都很普通。张国老是江湖术士，汉钟离是个打败仗的将军，吕洞宾是落魄书生，铁拐李是乞丐道士，蓝采和是流浪艺人，何仙姑是农家女，韩湘子虽然出身官宦世家却不务正业，曹国舅虽然是皇亲国戚却只想躺平。他们身上的缺陷也很明显，瘸的、老的、穷的、懒的。然而在八仙的传说中，这样的缺陷
并没有被抹去，

反而成了他们识别度的来源。纵观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这种现象都是很少见的。不信您看，希腊神话里英雄健壮，女神漂亮，北欧神话里的神威猛庄严，只有中国的八仙带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却成了仙。说起来，这背后藏着中国人一种朴素的信仰，那就是神仙不一定是完美的，完美的人也不需要成仙。正因为有缺陷，有痛苦，有挣扎，他们才需要超越。而这个超越的过程，不是靠天赋，不是靠血统，而是靠自己在市井烟火里一点一点修炼出来的。

八仙身上这种朴素的气质在元代以后被放大到了极致，而带来这种效应的最大推手不是道教信仰，不是朝廷册封，而是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剧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都知道，元代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蒙古人统治中原，暂时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读书人失去了传统的上升通道。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涌入勾栏瓦舍，靠写剧本谋生。既然是为群众写剧，那题材总得是通俗易懂的。在当时，神仙渡脱的题材是最受欢迎的，就是那种讲一个神仙下凡，把某个受苦的凡人点化成仙的故事。也正是在那个时代里，八仙作为一个团体，第一次有了登台亮相的机会。哦，对了，还得补充一点，那就是元杂剧里八仙题材的爆发，也和元代人们崇信道教全真派密不可分。这里边还有个背景，就是全真派的宗师，号称长春真人的丘处机，曾经从中国出发，一路西行，前往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拜见了成吉思汗，向这位大汗传授了长寿的秘诀。有了这层关系，使得全真派后来受到了蒙古王室的推崇，得以在中国大范围的传播。前面咱们也说了，汉钟离和吕洞宾本就是全真派的祖师爷，为了扩大影响力，许多全真派的道士也开始参与剧本创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元杂剧里边的八仙故事总是围绕着汉钟离和吕洞宾展开。因为这二位不仅是八仙成员，更是团队的导师和招聘专员，其他那六位基本上都是被他们老二位招聘，不是，被他们老二位度化成仙的。虽然元杂剧里边有了大量八仙的故事，不过在这个时期，八仙的名单依然是反反复复，没有最终的统一。我们举个例子，著名的马致远写过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岳阳楼》和《黄粱梦》，他给出的八仙名单里就没有了何仙姑，而是多了一个叫徐神翁的人。另一位剧作家岳伯川写过一部专讲铁拐李成仙故事的剧本，这里边依然没有何仙姑，可是也没有徐神翁，反而是多了一个叫张四郎的角色。等到了范康的剧本《竹叶舟》里，何仙姑倒是出场了，可是曹国舅又没了，合着何仙姑的位置是拿曹国舅换来的。总之一句话，在元代不同的剧本里，八仙的名单出现过好几种排列组合。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个名单会这么乱？原因有三个。首先，元杂剧是商业演出，编剧要根据群众的喜好来选角，群众喜欢徐神翁就让徐神翁出场，百姓喜欢张四郎那就让张四郎登台，八仙的名单可以随时调整。另外，当时的全真教谱系也没有最终成型，不同地方的信徒也有不同的推崇。

对象，这就导致了八仙名单的可变性。最后则是因为元代的印刷术还没有全面普及，这就使得八仙的名单没有能够达到锁定的程度。可以这么说，元杂剧把八仙炒成了一个热门 IP， 但名单始终没有统一。那这个名单是什么时候最终统一了的呢？那就得到明代了。而这里边有一本书功不可没，它就是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东游记》。这本书全称叫做《东游记上洞八仙传》，作者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文人吴元泰。这本小说大体上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讲八仙各自成仙的经历，后半段则是关于八仙成团之后的各种冒险。最著名的桥段当然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了。要注意的是，吴元泰的《东游记》可不是纯原创，他更像是一个收集者，把散落在各种文献戏曲传说里的八仙故事收集起来，用一条主线串联，形成了一个大杂烩。可正是因为吴元泰编写的故事非常完整，使得这本书影响力非常大，书里边的八仙名单自然也就变得广为人知。加上当时正好是明朝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加上先进的印刷术，让通俗小说拥有了广大市场，使得八仙名单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版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从最初的散装群体到明代以后的正式成团，八仙的名单总算有了一个统一的说法。在那之后，八仙的故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拥有了吉祥的寓意。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出现的呢？从明朝末年开始，八仙开始越来越多的具有吉祥的寓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老百姓既爱听他们的故事，又盼着自己的日子好。这种喜爱和这份期盼撞在了一起，使得八仙的形象开始更多的围绕长寿和福气两个核心来展开。在大量的图画瓷器上，我们总能看到类似八仙庆寿之类的图案，戏曲作品里也多了类似的故事，以至于大家会觉得八仙几乎成了顶级的吉祥符号。首先来说，八仙的出身包括了乞丐、皇亲、文人、武将，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所谓的自己人。至于八仙手里的法器，像是葫芦、扇子、荷花、宝剑，也体现了健康、财富、平安、官运等具体的福气。最后，八位神仙恰好具备了八卦的属性，也对应了人间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八种生命状态。它寓意着无论出身、条件、缺陷如何，每个人都能在天地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三层要素叠加在一起，让八仙从一群有毛病的草根变成了既亲切又合法、既具体又深刻的全民吉祥物，历经数百年而长盛不衰。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开头提到的那部动画电影《八仙》，或许您就能够意识到，电影本身只不过是把八仙那种富贵吉祥的寓意去掉了，回归到他们最初的草根属性。凡人假扮神仙的桥段对应的是八仙的原生属性，他们本来就是没编制的体制外人员，他们的神仙身份从来不是天庭颁发的证书，而是老百姓口头授予的荣誉称号。至于底层对抗天神的故事，对应的则是八仙最核心的那句话：仙不在于神级，在于护住凡人的那份担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动画电影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改编，倒不如说它只是还原了八仙最早的模样。纵观八仙形象的千年演变，其实它的每次转身都在回应着社会的核心焦虑。

宋代回应市民娱乐，元代回应文人失落，明代回应商品经济的繁荣，至于当下，则是回应着年轻的职场人所面临的困境。千百年来，八仙的面貌或许在变，而它的内核却始终如一，那就是讲述一群不完美的普通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自己心目中的神。而这或许才是八仙穿越千年而始终深受欢迎的终极秘密吧。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月颂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

0: 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3: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5: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前

0: 一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2: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用的供给。
1: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3: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

0: 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3: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 追平了
2: 加速，陈玉杰
1: 穿过了太湖
2: 线，漂亮，
1: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3: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4: 停住！漂亮！
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5: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7: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日到5日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7: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

0: 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呼和浩特晴，14度到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三枚银元，一生情谊；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漫汉生生，其乐融融；
3: 五剧骑兵登上中央歌剧院舞台；
1: 红旗迎国庆，各地洋溢喜庆气氛。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0: 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各级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紧扣我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积极搭建平台载体，加快布局高技能人才培养，努力补齐教育短板，办好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要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弘扬工匠精神，持续营造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环境。会议对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毫不放松抓好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工贸、危化、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工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做好防风、防冻、防寒等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各级各地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盟市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确保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和举措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客流、车流、物流增加，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叠加可能出现的大风、降水、降温天气，全区安全风险防范形势依然严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堵在前，把工作做在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化工和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等领域打非制围，突出抓好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火灾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和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着重解决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违规分包转包、安全监管执法不严等问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手段改进监管方式，提升安全治理水平。会议强调，当前正值秋季防火期，我区森林草原面积大，防灭火任务艰巨，各地各单位要保持高度警觉，发挥林长制和网格化管控作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打好防灭火主动仗。要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从严管控祭祀、施工

0: 等野外用火，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风景区防火隔离带规划建设，补齐防火通道、蓄水池等基础设施短板。要有效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适度前置专业扑火队伍、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跨部门调度机制，实施科学扑救，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重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惩戒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责任闭环、指令畅通、执行有力，切实守护万家平安。王本强、齐巴图、郑光照、戴青、孙俊清、唐毅、苏和出席。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枚银元分量不重，三枚合在一起也不过掌心一握。但90多年前交到富商红军胡道才手中的这三块银元，承载的却是一支军队的信义，也埋下了改变赤水河畔一座古镇的种子。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寻着三块银元寻找长征在赤水河畔留下的答案。请听报道。
0: 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古蔺县，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在此转战54天，是长征驻足最久的县域。在这里，记者见到当年的红军后人胡静华，讲父亲的故事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村民胡道才的儿子胡静华，
2: 部队上对归国受伤红军战士发了三块银元给他们作为生活费。
0: 这枚银元正是当年红军部队发放给父亲胡道才的，但直到父亲临终，胡静华才知道，原来父亲曾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一年他才7岁。胡静华
3: 在那个墙壁石狮头埋上了三块银元，部队上这三块银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都舍不得用。
0: 第一次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红军的血液，胡静华拿着三枚银元，沿着红军当年的路四处打听。胡静华
3: 在贵州打土城青冈坡的时候，我父亲就在这次战场上受伤，两块大皮打在这个臀部里面去，四渡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
0: 尽管身负重伤，胡道才依然强忍剧痛，紧紧跟着部队四渡赤水，直到伤情严重无法跟随，才留在太平渡。得知他是红军，当地汉苗彝各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教他方言，安排挑夫短工为生计。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但乡亲们四处寻来草药为他治疗。胡道才拿出银元想答谢乡亲，却没人肯收下。就这样，这三枚银元一直留在手里。胡静华
3: 1953年找了个外科黑医师来去，当时又没打麻药针，流血过多，时间拖在过长，就埋在赤水河边。
0: 从那以后，赤水河变成了胡静华一生牵挂的河。17岁起，他就在赤水河畔当起船工，跟着父亲的战友江明万学会了赤水河船工号子，一边拉船谋生，一边传唱四渡赤水的故事。后来河上架起大桥，不再需要木船与纤夫，放下纤绳的胡静华把宣讲的阵地搬回自家小院子，敞开大门，义务讲述四渡赤水和三块银元的往事。这一讲就是30多年。胡静华
3: 哪怕还有口气，我都要把红色过程要把它讲下去，因为我是个红军后代。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记者近日随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来到鄂尔多。

0: 波斯市准格尔旗探寻非遗之声曼汉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1: 走进准格尔旗曼汉调项目国家级传承人齐富林传习基地，记者遇到鲁军准备去拜访齐富林老师。鲁军是曼汉调爱好者，他的女儿师从齐富林的徒弟学习曼汉调，两个人有着30多年的友谊。鲁军，
2: 这个零零后的小不点嘛，受齐老师的熏陶，唱的挺好，我们曼汉调哈一直往下传承的，特别棒。
1: 齐富林，
3: 我底下收了22个徒弟，下面还有徒弟了，哈哈，新的些小孩们都唱得非常好。
1: 1953年出生于准格尔旗的齐富林，以洪亮、清脆、憨厚，带有浓郁山野风格的曼汉调演唱闻名全国。曼汉调又称为山曲儿，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辅以汉族唱词，曲调优美，韵味独特。曼汉调的伴奏乐器包括梅、四胡、扬琴、三弦四大件，兼及吹拉弹打4种不同的演奏方式，不同的表现力彰显出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准格尔旗打造曼汉调同心小剧场，小剧场实行每周2场常态化演出，节目经精心编排，既保留曼汉调经典韵味，又融入现代元素，兼顾老艺人传承与新生代创新，让非遗焕发新生。中央民族大学知行特聘教授王伟，
4: 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新的年轻人呢，也在加入到我们这个曼汉调的这样的队伍当中来进行创作传承，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传承的不仅仅的是一个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更多的是关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精神的脉络啊，与我们各民族共享的这种文化符号呢，构筑起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5: 9月28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迎来重磅剧目，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舞剧《骑兵》登上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为首都观众献上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艺术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6: 演出接近尾声，光影流转间，当年那些牺牲的骑兵战士从男女主角的追忆中缓步走来，随后又渐渐远去，化作舞台上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幕布上骑兵烈士英明录缓缓上升，字字滚烫，瞬间击中全场观众的内心，观众精明。
7: 我觉得来看这样的革命的红色题材的舞剧也好，艺术文艺作品也好，对于我们新时代青年是非常鼓舞的，可以汲取一些我们当代的一些奋进力量。
6: 舞剧《骑兵》是内蒙古唯一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剧目。该剧2019年完成首演后，历经多轮打磨提升，先后斩获第12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亿工程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乌兰木齐勒：
8: 全国好多的观众是通过舞剧《骑兵》了解了内蒙古骑兵的历史，这个剧又体现了内蒙古人民的家国情怀。我们呢将继续哈，传承好红色基因，守好我们红色艺术的这个阵地。
0: 红旗迎国庆，连日来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新华广场附近，工人们利用登高作业车将崭新的五星红旗逐一安装于路灯杆两侧。从新华大街与通道南路交汇处一路向东，一面面五星红旗悬挂的高度、角度、间距整齐统一，装扮一新的街道庄重美观，将节日气氛拉满。外地游客张先生：
9: 国庆氛围很强，非常的祥和，祖国看着一天天繁荣强大，繁荣昌盛，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面非常自豪。
0: 行走在包头街区、钢铁大街、复兴大街、青山路等城市核心主干道焕然一新，道路两侧的灯杆上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错落有致，在澄澈蓝天、秋日绿树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迎风猎猎。当车流穿梭、行人往来时，满眼热烈的中国红让每一位身处其中的市民都能直观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氛围与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市民刘建国：
10: 一台

0: 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感觉特别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
1: 锡林浩特市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从主次干道到商圈广场，从沿街商铺到居民小区，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满城亮眼的中国红勾勒出城市最美的节日底色。昔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居委会主任鲁桂杰：
2: 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希望我们辖区的居民在国庆期间能够快乐地度过这个假期。
3: 9月29号，内蒙古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金山校区举行。自治区相关部门、国内兄弟院校、医疗机构、企业代表与海内外校友欢聚一堂，共庆建校70华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4: 内蒙古医科大学始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经过70年深耕建设，学校建成本硕博完整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累计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12万多名医药卫生专业人才。内蒙古医科大学2024级博士研究生李雅静：
5: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医学博士研究生，我们要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医的传承，要用现代科学去讲好中医药故事，让传承不止于守护，更成为创新。
6: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阿拉善盟护路办组织12名专兼职护路员深入乌吉铁路沿线，完成25000多米的次丝防护网架设与加固任务。
3: 请听简讯。9月29号，内蒙古拳击运动员赵轩斩获亚运会女子拳击54公斤级铜牌。
1: 9月29号，全国首个储算一体化项目海博思创包头储算一体化项目暨磁源工厂。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8: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9: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工业尾气变废为宝，填补自治区电解液溶剂产业空白；
10: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
11: 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2次扩大会议召开；
10: 市政协5届48次主席会议召开。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近日，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填补了自治区储能及新能源产业链电解液溶剂领域空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秩序井然，一线巡护人员常态化巡检，中控室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系统远程调控，各生产线平稳运转。项目总投资15.41亿元，分2期建设，一期项目已于2025年11月投产。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碳酸二甲酯分厂厂长史开元：
12: 咱们所产出的产品也已经在全国的电解液行业的头部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二期项目预计于2028年4月前建成投产。二期项目建设完成之后，总产能达到20万吨碳酸二甲酯，6万吨 EMC、DEC 的生产规模。
10: 碳酸二甲酯、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是锂电池电解液不可或缺的核心溶剂，被称为锂电池的血液载体。该项目将工业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等有效成分通过提纯、催化、反应生成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这样既减少了废气排放，又为新能源电池提供关键溶剂，推动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延伸。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碳酸二甲酯分厂厂长史开元：
12: 二期项目投产后，每年利用闲置工业尾气近1亿方，既盘活了闲置的尾气资源，也践行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又构建产业协

0: 统发展模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与降本增效的双向目标。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刘伯伦报道。9月29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4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42人符合法定人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赵春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宋建波列席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的书面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事项，决定任命方泽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方泽同志代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决定任命韩立平同志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韩立平同志代理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表决任命严天亮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任命苏俊杰同志为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接受辞职事项。会议为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方泽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方泽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方泽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任命韩立平为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韩立平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韩立平同志代理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1: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职名单。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严天亮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俊杰为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决定免去苏亚拉图的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职务，宋俊峰的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职务。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赵飞禄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到龄退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赵飞禄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于海宇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3: 二零

0: 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于海宇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刘凤云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刘凤云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孔凡飞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岗位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本人提出的辞职申请，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孔凡飞同志辞去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报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方泽同志简介：方泽，男，回族，1980年3月生，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代市长。韩丽萍同志简介：韩丽萍，女，汉族，1976年12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严天亮同志简介：严天亮，男，汉族，1982年5月生，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9月29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2次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以及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工作分工调整方案。会议强调，要聚焦一产重塑、和美乡村建设、农牧民增收等重点，组织委员深度调研、积极建言，赋能农牧业强势建设。要紧扣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现实课题，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前瞻谋划与战略研究，着力形成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对标全市产业发展总体部署，强化集成性意见建议征询与供给，助推全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标进位提供坚强保证。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9月29号，市政协五届4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了关于以绿色化、智慧化、融合化为导向推进美

0: 煤矿和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的调研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决定，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10月12日在康巴什区召开，围绕以绿色化、智慧化、融合化为导向，推进煤矿和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主题进行专题协商。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助力宜居暖城建设的调研报告。妇女青少年观察员列席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常态化工作机制。
1: 准噶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全力备战，迎接假期客流高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走进准噶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内处处忙碌有序，热火朝天。今年全新打造的黄河蹦极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推进设备安装作业。与此同时，在景区窑洞民宿区域，保洁人员细致开展客房整理保洁工作，全力提升游客假期入住体验。准噶尔黄河大峡谷工作人员刘美荣：
2: 准备了两大特色主题活动，峡谷熊宝与猛兽潮舞全域互动，参与峡谷熊宝能收获各类惊喜好礼，猛兽熊游沿途欢乐互动，游客还可以赢取景区银票，银票呢可以在园区内直接消费，实打实的当前使用。
1: 据了解，目前景区各项接待准备工作已就绪，假期期间游客不仅能在黄河蹦极等项目上感受惊险刺激，还能参与峡谷寻宝、猛兽互动等趣味活动，尽享峡谷风光与假期欢乐。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都说军人是铁打的，可铁打的人心里也有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夜里站稳岗躺在床上想的那个人，抗洪堤坝上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那句话，退伍回家时站在村口等的那个身影，这些部队里的歌都替他们唱过。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几首军旅歌曲，没有一首喊口号，全是唱情，唱给远方的姑娘，唱给看不见的战友，唱给娘，也唱给默默扛起一个家的军嫂。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诞生于1980年的《望星空》。这首歌是唱给边防军人的。夜蒙蒙的晚上，姑娘望着星空找一颗星，那是远处哨所里那个熟悉的眼睛。天遥地远，息息相通，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能指望的就是这一片星空。80年代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部队慰问演出一唱《望星空》，台下的所有官兵一个个眼圈通红。他跟15的月亮是一对姊妹篇，一个唱月亮下的思念，一个唱星空下的牵挂。董文华的嗓音清亮里带着柔情，把两地相思唱得干干净净，一句多余的都没有。

而这首歌是诞生于1998年的夏天，由邹海来演唱的《为了谁》。1998年的那个夏天，长江大堤上百万居民用人墙挡洪水，这首歌就是为他们写的。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词作者跟着抗洪部队上过大堤，这几句就是亲眼所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唱的是老百姓看着那些18、19岁的子弟兵跳进水里的心情。当年这首歌在电视里一遍遍的播放，多少人看着画面听着歌就哭了。26年过去了，一到汛期，这首歌还会被翻出来。为了谁？为了身后的万家灯火。这个答案从来没有变过。

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2001年，来听听阎伟文所演唱的这首《母亲》。阎伟文是部队唱出来的歌唱家，这首歌是他唱给天下的妈妈们。四个排比句，句句都是实景。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爱吃的三馅馅饺子给你包，啊，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不用点名字，谁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当兵的人听这首歌该有感触，一年就一次探亲假，离家时妈妈往包里塞的煮的鸡蛋就是三鲜馅的滋味。部队里多少硬汉 KT 里唱到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们的妈这一句歌词的时候，声音就沙哑了。这首歌的厉害之处就是把最平常的事儿唱得让人受不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几首军旅歌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听这首《当你的秀发抚过我的钢枪》，这是军旅里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情歌。它唱的是军人最真实的一道选择题，一边是姑娘的秀发，一边是手里的钢枪。其实我既有铁骨也有柔肠，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不是不懂爱，是有人得先站岗。80年代这首歌在部队的晚会上一次一次的唱红，因为他说出了普通士兵不好意思说出的心里话，穿军装的人听了觉得被理解，姑娘们听了就懂了什么叫做军人的担当。铁骨和柔肠本来就不矛盾，这首歌把这个道理唱得明明白白。

最后一首歌来听谭晶在2000年演唱的这首《妻子》，军功身上有军人的一半，也有军嫂的一半。这首歌唱的就是那个另一半，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一开口就是军嫂的心声。男人在部队，家里老的小的，地里屋里，全压在了女人的一个人的肩头上。多少人叹息，也多少人挺立。谭晶自己是部队文工团出来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唱的不是别人，是自己见过的那些随军家属。军人的柔情唱得多，唱给军嫂的极少。这首歌补上了这个空缺，哪个当兵的把这首歌转给媳妇儿，比说一句话都管用。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古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